0: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五十度也要咬牙坚持。
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一条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清凉通道正在加速运转。今年四月至六月，国铁广州局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运便携空调及核心配件货值约5200万美元，其中整机发运量突破10万台。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5: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9: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10: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事务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

0: 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在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的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一个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2: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3: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2: 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3: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2: 也能找到，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3: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2: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3: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2: 干不动。
1: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4: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0: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5: 就是大家你们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我老人家我再看，那等了又是不是2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3: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2080。
7: 说嘞，可能年龄有，他肯定我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8: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9: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1: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9: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8: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9: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1: 丁宇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9: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

0: 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梅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恩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0: 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七十岁到八十岁的有十个，五十岁以上的只有五个，我都是五十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基本上出去了百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0: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察嘛，平时来看一下，看他突发那个病哪些。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压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点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好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好啊，散好步。散好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是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地方都是熟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2: 嗯，
0: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3: 自己热爱爱好这个。
1: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4: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湄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

0: 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1: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2: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哦，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2: 对，一分1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4: 没算过是真的，一个月几十分了，100分了。
3: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4: 对噻，每个月都在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都可以兑换。
1: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1: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6: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7: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6: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7: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6: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在老年人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

0: 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
1: 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2: 我的身体病多啊，老根，还有就是高血糖。哦，你每天怎么过来呀？吃饭？
1: 那个坐车过来的，他走不着的。
2: 他走这么多年，他自己都知走不完。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1: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了的。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2: 可以自己点吗？
1: 可以自己跟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晚扣啊。
2: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1: 不敢加那一节，段时间。
3: 去开一次饭店，我吃可以啊。哦，要拿小费都是不行。一天
4: 在这里吃几餐？
3: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2: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从去年5月1号。嗯，
4: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3: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2: 是吧？
3: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
5: 态度也可以，这些，包括我的大儿子都带着来吃过的，他说还可以，包括外甥、外甥女两个婶婶都喊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6: 马上好点哦，要开饭了嘛？
5: 马上就开饭了，
6: 你们要再吃不？
3: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5: 哎，可以。
6: 可以了，
5: 都是我可以吃。
6: 来了。
7: 我菜一汤吃了，身体健康。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8: 认得哈？
7: 认得哈？以前我在那边比呀。
8: 哪个？
7: 我爸爸。啊？以前我在比。
9: 那几个人，我老公家不？
8: 这个介绍个老朋友在这里陪你，可以不？
9: 可以。
8: 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好好。哎，你要多照顾哈。
9: 看完感觉怎么样？
8: 可以哦，嗯，挺好的。
9: 那要不要？
8: 我们可以。要送来。嗯，哦，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
9: 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
10: 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两万块，就会聊了嘛。哎，就会聊，我有两万块，就不聊。我电话都没表了。哎，老板，我都走了，要点。嗯，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 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 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梅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北京。

0: 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9: 产研携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前优一号红托竹荪亩产超2400斤。
11: 电影四度上映以来，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一张票根串起多重文旅优惠，带动全省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持续升温。
9: 贵州各地尊重群众需求，强化科学谋划，以精细服务优化交通服务，切实让群众出行方便、出行安全。
11: 上半年，贵州工业累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
9: 贵州村马主题微短剧《追风骑驴》首映暨大电影开机仪式在黔南州三都县举行。
1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9: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9: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2到31度。
8: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来听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12: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11: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

0: 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1: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1: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3: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1: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1: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5: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1: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6: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心真诚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7: 贵州新闻联播。
8: 日前，贵州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校专家团队对位于长顺县的红托竹荪前优一号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专家组通过取样测产与综合核算，得出前优一号菌蛋亩产1879.2千克，鲜孙亩产1213千克。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贵州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朱国胜：
9: 我们这次做的是前端的优良品种到两种繁育技术，再到我们菌棒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全链条的综合的检验，在行业里面一查过远远的领先了。 也就相当于两种粮法，包括繁育方法到栽培技术，扩大生产及推广应用这一块，就落地性比较好。
8: 红托竹荪作为贵州特色珍稀食用菌和优势品种，素有菌中皇后之称，营养价值高。目前新鲜红托竹荪市场批发价普遍在每公斤60元左右，市场行情走俏。前优一号是省农科院2011年起自主选育的高产抗病品种，配套液体菌种和带料菌棒生产技术，解决传统种植痛点。2024年，省农科院与农业公司合作建立博士创新站，引进食用菌产业导师团，打造示范基地进行成果转化。现在该基地的红托竹荪菌棒已销往国内10多个省份。贵州天人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文平：
10: 按照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呢，也就是800斤到1000斤之间。我们前一号这个红托竹荪的液体菌种耐抗病毒、耐高温，最关键是产量高、品质性好。我们日产菌棒的话接近3万磅。
8: 朱国胜：
9: 传统的段母栽培是要18个月，我们这个是新式栽培技术，叫菌棒栽培，周期呢它是缩短到6个月。现在我们贵州很多地方都能种了。红托竹荪是贵州食用菌里面是特色优势品种，接下来带动老百姓的周年生产及供应，我们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才能存在。
8: 日前，贵州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通过全球食品安全标准 BRCGS 严格审核，获得 A 加认证。这是贵州酸汤产业首次获得这项国际认证，标志着产品具备在沃尔玛等当地大型连锁超市的准入资质，可直接面向欧美本土消费者销售。认证背后是企业多年在菌种技术和数字化酿造上的持续攻关。今年5月，南山坡获得贵州首张生态特色食品领域工业互联网标识服务许可证，建成贵州生态食品产业首个工业互联网2级节点。依托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企业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管控，从原材料种植到生产车间发酵，再到仓储物流，实现全程数据互通，实时监管。
1: 近日，多彩贵州航空 GY703 航班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飞抵越南胡志明市，顺利完成3吨活体鳗鱼航空出口保障任务。此次运输是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活鳗出口业务以来单票最大运量，刷新国际航线活鳗鱼出口单票货量记录。长期以来，贵州鲜活鳗鱼出口多以陆路运输为主，存在运输时效长、品质损耗高等问题。此次多彩贵州航空贵阳至胡志明直飞国际航线的建立，有效推动贵州水产外销模式由陆运出海迈向空运直达，进一步拓宽了贵州特色农产品国际外销渠道。数据显示，多彩贵州航空今年1至6月国际生鲜货物运输量9963公斤，同比增长338.6%。
8: 电影《四渡》正在全国热映。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12号，观影人次已突破700万。银幕外，跟着四渡游贵州影旅联动惠民活动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到贵州深度体验，以票根为流量入口，全省各地景区客流、线下消费、红色文旅不断升温。来听报道。
1: 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鲜活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电影从上映之日起连续多日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影片热映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观影体验和票根兑换攻略。有网友评价，电影用沙盘推演和实景视角的双线叙事把四渡讲得明明白白，二刷四渡后劲太大。还有不少人晒出票根兑换景区门票的攻略，感叹看四渡去贵州旅游免门票值了。今年贵州将电影票纳入票根消费券体系，省外游客凭票根核验后可享受省内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一次。此外，500元消费券、多种消费场景立享8折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带动景区客流提升，线下消费提质扩容。不少游客选择先观影再出游，实地探访经典取景地。遵义市多个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持续增长，在伟大转折剧场，许多观众观影后专程来到这里，在银幕和实景的双重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剧场推出凭电影票根享购票8折优惠，进一步扩大影旅联动的叠加效应。 北京游客韦一涵。
11: 舞台的制作方面非常的震撼人心，包括那些桥水流就非常大，而且旁边会有船从后面吊着绳子飞过来，我觉得那一幕的震撼感是整个舞台最强烈的。
1: 北京游客高清，
12: 非常的真实和震撼，给后代展示当时的历史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记录。
1: 同时，作为影片战争戏份的核心取景地，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6万人次，习水县土城镇等红色古镇也迎来客流增长。北京游客胡归丽
12: 特别想踏着红军的步伐再走一遍，感受一下当代的这些风土人情。
1: 在铜仁市范径山景区，免门票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行门槛。截至7月11号，通过一马游贵州平台完成票根核验入园的游客约2.2万人次。东莞游客陈媛媛
13: 在网上看到了四度的电影票可以兑换的活动，然后我们去看到那场电影，兑换的这个传音卷，今天上山的时候都用上了。
1: 江西游客李彦辰
14: 上船之后核验的话，大概就30秒就搞定了。一开始我只知道可以免一张门票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会有什么500块钱的那个消费券啊。现在有这个额度，我们肯定会考虑去吃更多的贵州的美食。我们都拍了很多照片，会在准备发点抖音和小红书的。
1: 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通过简化各类查验流程，动态调整检票口，增设临时服务人员，提升游客体验。客流增长的同时，景区二次消费也被有效带动。铜仁市范径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海沙：
15: 多数游客选择深度游览的路线，愿意体验景区内部特色增值服务、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等付费项目有所增加，景区的综合营收稳定增长。
1: 记者从一马游贵州平台获悉，营旅联动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8万人领取景区免门票权益，4.2万人领取消费券，累计带动线下消费达2500万元。目前，电影四度票根再添新场景，将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纳入福利体系。观众持票根进行核验后，在原有优惠政策外，还可再领取红飘带演出100元立减券。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经理报岗：
16: 近期呢，大概每天会有10000人左右的人次兑换咱们那个票根权益。我们预计在7月中旬将迎来一个兑换的一个高潮。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游客，在7月26号之前要把咱们手里面的票根，那么权益兑换了，在今年内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贵州多地聚焦市民、学生等群体公共交通出行的堵点，通过开发智能交通系统、完善基础设施等举措，为群众提供出行便利，保障交通安全，以精细化的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8: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便民快巴始发站点，乘客正在用手机完成线上购票、班次查询等操作。为解决群众公共交通出行到站难、候车难、换乘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智能化便民快巴，乘客可随时随地查看车辆动态，提前预约购票。乘客毛朝安：
17: 轻易到各县的快捷打班，打开微信都可以购买，不用到车站去排队等候，操作简单方便。
8: 黔西南州畅达交通集团万丰畅行分公司副经理刘永清：
18: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的，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旅客回流直接达到站点化经营的5至6倍。
8: 针对学生乘车安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为乡村学生推出定制客运，学生走出校门即可搭车回家，告别了以往分散候车、四处找车、中途换乘的情况。黄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郑光义：
19: 重点对城区4所中学开展全覆盖摸排，精准摸清寄宿学生周末往返日常通勤的出行需求，由县公安、交通、教育等多部门联动，定时定点定线，合理调配专线客运或公交到校园周边规划的停车区域，实现校门到乡镇一车直达。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强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在遵义，多地把完善交通设施、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的重要手段。绥阳县针对交通设施老旧问题，在中小学、幼儿园校门口的通行主干道以及乡村危险路段等进行设施改造，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凤冈县在为当地77所学校增设安防设施的同时，还开设了沉浸式交通安全课堂，结合学生日常出行特点讲解交通安全常识。遵义市凤冈县进化中学学生张希文：
20: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学到如何辨别非法营运车辆和出行安全的重要性。
8: 遵义市凤冈县乡村学生出行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王美成：
21: 持续深化道路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常态化复学值守，全方位安全宣传教育，不断完善乡村道路安全防护体系，切实筑牢辖区学生出行安全防线。
7: 贵州新闻联播。
1: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工业累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4%， 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动能聚集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速高于工业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基本盘。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均保持平稳增长。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7%， 成为工业经济重要增长极。清洁能源发电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9.4%， 火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17.6%。 一升一降直观反映出能源结构优化成果。
8: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贵州各地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以精准施策破解发展堵点，以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以高质量服务重塑服务生态，把暖心的惠企服务落到实处。2025年全省经营主体总量达 484.1 万户，同比增长 4.38%， 内生发展动力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1: 在贵州岑巩经济开发区，一家冶金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改和绿色升级，已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手握7项发明专利，带动上百人稳定就业。但持续的改造投入曾让企业流动资金一度紧张，相关部门搭建政企银联动纾困机制，为企业解决资金困难。中国农业银行岑巩县支行乡村振兴金融部负责人杨峰：
22: 针对企业大额资金需求，我们开通周线联动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仅3个月多时间就为企业投放了8000万元贷款，补齐了企业流动资金短板。
1: 贵州华兴冶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爱民：
23: 资金拿得紧最后，我们协力推进技改、矿产和项目建设，目前行情提取生产线已具备投产条件。
1: 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岑巩县依托企业之家平台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为企业发展减负赋能。目前岑巩经开区入驻企业97家，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5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戴阳：
24: 聚焦企业提出的诉求，联动投促发改等20余个社企服务部门，构建企业诉求能够快速响应、一站式受理、闭环化解各类难题。
1: 针对政企沟通不畅、部门协同不够等问题，铜仁市德江县将每周六固定为政企面对面沟通日，责任部门深入一线，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落实。贵州徐源辣椒实业公司负责人徐进：
25: 通过新农业农村局联动相关部门，我们成功申请专项资金，助力京城2条辣椒加工生产线12款产品上市销售。
1: 精准高效的惠企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目前德江县已有16家企业计划扩产增资，带动就业超500人。在六盘水市，税务部门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涉税服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提醒、事后修复、全周期信用培育机制，让纳税信用转化为发展红利。2025年全市共有8272户次纳税人享受纳税信用贷款14.39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六盘水市中山区税务局袁兴业：
26: 我们会辅助企业线上直达风险信息，上门进行辅导，帮助企业提升信用等级，修复失信行为，让企业在后续的贷款中能够提升审批流程，更快缓解资金困难。
8: 近日，以贵州村马为主题的系列微短剧《追风骑旅》首映礼暨大电影开机仪式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举行。《追风骑旅》全程在三都取景，以水族少女与骏马追风的成长故事

0: 为主线，串联起端碣赛马、水书、马尾绣等国家级非遗元素，将水族世代赛马民俗、邻里温情、民族团结等叙事融入热血竞技剧情。此次《追风奇旅》微短剧的首映落地，是三都探索影视加民族文化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以微短剧为传播载体，精准贴合当下新媒体传播趋势，既活化传承了水族非遗民俗与贵州村马 IP， 又为县域文旅产业引流赋能。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下饷清水石黔南长顺第五届乡村戏剧文化旅游活动将于七月中旬举行，届时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走过天涯还有路》将来前首演。当天长顺县还在贵阳市阿云朵仓举办旅游推介会，发布夏日玩水、避暑旅居、烟火美食、夏秋采摘等四条主题旅游路线及景点免票优惠政策。七月至九月，神泉古景区免收门票，杜鹃湖、广顺、周蜀等景点全年免票，神泉古小火车和玻璃漂流六折，观光车低至6.7折。广顺周蜀 VR 项目戏剧活动期间免票体验，杜鹃湖水上体验项目8.8折。
0: 连日来，贵州各地通过校园宣教、水域巡护、智能防控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来听报道。
1: 校园是防溺水安全教育的第一阵地，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民警走进辖区小学，剖析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蓝天救援队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护操作流程。铜仁市印江县、黔东南州剑河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也通过多种方式让防溺水知识真正入脑入心。遵义市红花岗区万里路街道平安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彭玉航：
2: 我们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知识、警示案例、应急自救方法，从源头杜绝溺水安全隐患。
1: 校园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的同时，各地持续强化水域巡查管控，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及时增补修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确保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铜仁市万山区水务局袁丽娟：
3: 我们全面推行水域分聘、包干管护机制，加密午后、傍晚及周末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
1: 关注一组简讯，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日前发布，六盘水位列排行榜第一，连续四年摘得榜单桂冠，贵阳、遵义分别位列榜单第七位和第十位。
0: 近日，2026织金洞地心秘境穿越徒步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体验溶洞峡谷山野交融的山地徒步路线。
1: 日前，双马共踏汉石山、资阳同车马与兴仁同车马联展在黔西南州博物馆开展。本次联展是资阳、兴仁两大国宝级汉代同车马出土以来首次联袂展出，展览设于馆内基本陈列6号展厅，展期至今年10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贵州省公路局应对公路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举行，模拟强降雨诱发边坡垮塌、车辆遇险等多重险情，公路、消防、交管、医疗等力量实战处置，检验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
1: 第11届平塘布依族水龙节近日开幕，活动为期3天，通过水龙巡游、龙舟赛、渔舟体验赛等，让游客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尽享夏日亲水乐趣。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2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多云多云，21到33度；凯里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铜仁多云，27到38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晴，21到3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恩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评书联播。
4: 郎平在展翅桥下水擒了花蝴蝶，把花蝴蝶呀灌了几个籽儿，然后又让他缓醒过来。智化在旁边说：“说蒋爷，您可别了，灌多了弄不好一口水把他呛死了。他要是一呛死没有活口了，他是一个重案犯，到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就不好交代了。”蒋平说：“我知道，我掌握着他呢。”最后蒋平把他横放在这个河滩上，花蝴蝶最后缓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哎呀，往旁边一瞧，蒋平掐着腰瞅着他，怎么样，这水喝的饱了没饱？要是没饱的话，我再让你喝两口。行了行了行了，你太狠了你呀。我狠也没有你狠，你拿皮鞭子打我，恨不能把我打死。花蝴蝶这阵瞅着蒋平，我问你，你说你不是张弛，请问你真名实姓，你是谁？蒋平说：“你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啊，我也应该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自个儿折到谁手里了。告诉你，我就是陷空岛的五鼠之一翻江鼠瓢。实不相瞒，现在我已经在开封府供职六品的护卫，我就叫蒋平，蒋泽长。”蒋平一说完了这句话，花蝴蝶在那儿听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说：“这花蝴蝶怎么还露出得意的表情来了？”智化发现，智化就问他：“姓花的，你怎么听见蒋平之后你觉得还挺得意吗？”花蝴蝶说：“告诉你吧，我以为我花蝴蝶是被什么小辈给擒住了，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陷空岛五鼠之一翻江鼠蒋平把我捉住了，我服，别看把我逮住了，露脸我不栽面。”你说这什么人呢？到什么时候了，蒋平把他抓住他还觉得他露脸。在这蒋平把花蝴蝶就给捆起来。蒋平问花蝴蝶：“你小子杀了多少条人命，恶贯满盈，应该报应。”蒋平此时刻跟智化两个人把花蝴蝶捆好了，压着他顺着展翅桥原路往回走。在这个桥上走着的时候，这花蝴蝶就说了：“什么展翅桥，展翅腾飞呀，我这蝴蝶看来也没飞了。”智化说：“你没明白呀，这展翅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斩断你的双翅，把你双翅斩断，你想飞也飞不了了。”花蝴蝶此时和他一搭了，没有说的了。智化和蒋平压着花蝴蝶回到了霸王庄，可是此时和霸王庄是一片大乱。说怎么乱？不光说官军们把他们的道路都给封死了，也不光说这些侠义正在捉拿马强等人，就忙等人的内部也发生了内讧的。咱不说吗，那个招贤馆里边有些个有名的人物啊，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什么红毛兔子魏婴，就这几位为首的，原来是想依靠马强的势力投奔襄阳王，要磨一个风妻因子。可是今天这一仗打开之后，这个青蝎子张浪和毒蜈蚣赵通两个人一瞧大势去矣，带着他们手下一些不错的，他们就商量：“看来不好啊，咱们跑吧。”说：“咱们跑怎么跑啊？咱们就得奔襄阳啊。”他们自己知道可以夺路生，这几个小子有的就说了：“说咱们襄阳，咱们没有路费呀。”不但说没有路费盘穿，到在襄阳那见了襄阳王，咱们怎么有点见礼呀，我们见面礼拿手。 俩手空空，没有颜面去。这张愣和赵通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就对不起马强了，见面礼儿路费有啊，咱们得去拿呀。在哪拿呀？上马强的府里去拿。跟你说，马庄主那府里有的是好东西，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到他府里抢去吧。马强已经被捉住捆上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说那咱们都是他手下人，咱要动手把他抢了，这是不是有点对良心上说不过去？这张愣就说了，咱别说是抢的，咱就说是杭州府的知府高阶侠欧阳春派我们到他府里边抄家来了，把他们家有什么拿什么，有什么抢什么。这些小子一听，对，就这么着。这一说这个，这帮小子呼啦的一下子紧接着就闯到马强的家中。进到马强的家中之后，这就开始下手抢了。马强的家里边还有他的妻郭氏，还有些个家奴院工，家奴院工们一个个吓得都躲起来藏起来了。这郭氏一听说有人到他屋子里边来砸抢了，这郭氏吓得钻床底下去了，钻到床下的体如筛糠，就听这帮小子一边嚷着一边抢，倒在各个屋子里边打开箱子打开柜，把里边的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一边抢着一边说，我告诉你们，我们是知府那个倪继祖手下的，我们跟着北侠欧阳春，我们到了抄你的家，马强家里有人，要是有人的话你们听着，我们要把你家都给抄喽。哎呦，这一下子把家里边的东西是洗劫一空，东西都给抢没了。只要有他这几句话，咱们就有说辞。我告诉您夫人，您就在这儿等着，您等着做干政，我现在又骑一匹快马，马上经变粮，见着我们马爷的叔叔马超贤，那毕竟是皇宫里边的总管呢，我把这个事一说，马超贤他能够坐视不管吗？就一纸状子告到皇上那去，咱这就告御状。我知道那个倪继祖杭州的太守，那是包公的徒弟呀，包公的门生啊，一告到皇上那里去，皇上就得拿他问罪。包拯啊，想问案都让他问不了，到那需要您作证的时候，您就到皇宫里边就跟他做个证。夫人有这胆量没有？郭氏说，那怕什么呀，让我去我就去。夫人您要知道，我们马爷罪名我想了尽量不过就是窝藏罪犯，别的至于说襄阳王那块的事现在没有证据，就光这一条马爷打马爷的罪，可是强抢您家里边的财产，这个也得打罪。什么欧阳春呢、啊、什么倪继祖啊，都得跟着打官司，咱们趁这个热闹就把水搅浑。郭氏说，就听你的了。所以这一乱呢、啊、全乱了。这杨马上牵出一匹马来，跨上坐骑，又打这个霸王庄里边他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是直接够奔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干嘛？找那个马超贤。马超贤就是马刚马强的亲叔叔。这个马超贤呢、啊、是后宫里边四职库的总管。四职库是什么呢？皇宫院里边皇帝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有最值钱的东西，也就是皇帝御用之物，就放在四职库里。为什么叫四职库？就是这一天是二个时辰，四拨人在这值班看着这个库。因为这库里边放的都是皇帝的黄龙袍，皇帝的御用之物，这东西是最珍贵的，不可丢失。那么四职库的总管就是这马超贤。这个人应该说是皇宫内院里边上班，说他的这个位置还是不低的，他要想见皇上都可以见到的。但是他不住在皇宫里头，他外边自个儿有宅院。这个姚成马上加鞭就跑到了马超贤这里来了，一见到马超贤就把马刚马强弟兄两个的遭遇跟他说了，说马刚死了， 马强被绑起来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马强收留了这么一个逃犯，这个逃犯就叫辉。可是最后马强虽然绑起来了，但是马强的家里边被抄了，这个抄家是非法的，未经皇帝允许，也未经哪一级的官员允许，就是那个倪继祖看到马强已经犯了案被绑上了，指使着叫欧阳春的人带领着一伙人到他的家里边都抢走了价值万两黄金。说这个事儿，您皇上告御状，还有没有国法，有没有王章，谁的罪谁盯着。那么他的家属，他的家中并没有犯这样的罪。这个话一，马朝贤当时非常生气。马朝贤自己知道他两个侄子跟襄阳王是图谋不轨，但是他给保密，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没人晓得。马朝贤一听说这个事，那好，这要给我们老马家断子绝孙呐，把我们老马家财产都给抢走了，了得吗？所以马朝贤当即求人写了一个呈子，一纸诉状，他告到皇上那去了。倒不是他亲自见的皇上，他知道哪个太监离皇上最近，哪个太监伺候皇上，他就告诉那太求您把这个递给皇上。这一纸状就递到皇帝跟前，皇帝打开一瞧，他知道捉拿花蝴蝶这是对的，窝藏花蝴蝶是错的，但是没有国家的法律允许就私自抄人的家小，人家家中有万两黄金之值，这还了得吗？倪继祖是皇帝派出去上任的这么一个人，这个倪继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知府，说倪继祖刚一上任你就勾结当地的恶人，什么欧阳春，就想抢这么一笔财富啊，这说明你不是一个清官呢。皇帝马上就一纸批文批到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什么意思？告诉文彦博一定要把这个欧阳春还有这个倪继祖捕回东京详细查问，没告诉包公，因为倪继祖是包公的学生，让包公避嫌。皇帝这边批文都已经下了，可是那边呢，押解着马强，押解着花蝴蝶，他们够奔东汴梁。这些位啊，还不知道这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大获全胜啊，把马强、花蝴蝶都捉住了。倪继祖、倪太守即吩咐打造木龙丘，把两个人拽囚车之内。这里蒋平带着韩章，准备着回转东京汴梁。临走之前，蒋平约着盯着北乡欧阳春，说你二位跟着我们一块儿到东京汴梁，跟我们众弟兄见一见。我觉得北乡欧阳春您这身好功夫要到在那里，说不定皇帝还召见您呢。皇帝要召见您，一看您这身本事，肯定是重加封赏。北乡欧阳春一笑，哈哈哈哈，我可没那个福本，你们说吧，这忙啊，我这叫帮到底了，现在把这个花蝴蝶还有这马强都给你们抓住了，别的事儿我就不管，再有什么事儿咱另说。我呢这样，贺妖狐之话多年不见，我们今见到了，再加上小诸葛沈仲元还有这位爱虎，我们几个人呢一起要到墨花村跟丁霞盘桓几日，然后我呀该办我的事儿就办我的事儿去了。蒋平说别去，这样您要到了墨花村您就在墨花多住几天，我们呢

0: 回到东汴梁之后，押解罪犯的差役都回去了，把他先安排到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之后，蒋平领着韩章先是跟吴蜀弟兄见面，弟兄当然那是格外的高兴啊，大家都问韩二爷你哪去了，尤其是那赵虎见了韩章，因为当年韩章是一弩箭把赵虎打伤了，中了毒了，这韩章见了赵虎还有点抹不开呢，赵虎那一劲不在乎，说那个没事没事，咱是不打不相交，这样呢一天云彩满散了。蒋平向包大人一交代，花蝴蝶捉到，这花蝴蝶什么时候审问，包大人就说了，这花蝴蝶呀不由我来审问了，当今圣上已经把他批到了大理寺正清门宴去了，要大人来审问他们。蒋平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不说是您抓这个案子吗？包大人说这里边可能有点出入啊，有人已经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状了。蒋平说告了御状了。包公说对了，听说这马强家里边被人家抢了。蒋平说谁抢了？包公说抢他家里的这个人说是我的学生，刚刚上任不久的杭州太守倪继祖，会同当地的恶叫欧阳春，令着一伙人把他家里边财产全都抢光了，有这个事吗？蒋平一听当着家就蹦起来，这他妈放屁吗？这不是啊？那欧阳春那是北侠客呀，这回抓这俩小子亏了欧阳春帮忙啊，怎么往欧阳春身上栽赃？这谁说的？马朝贤说的，那可是皇宫里边看守四职库的总管，这总管说这话一纸诉状告到皇上跟前，总不是你的事儿吧？听说从你们那个地方来了一个专程告状的人，此人叫姚成。哎呦，蒋平就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又恶人先告状，我可真没有想到有这个事儿。这怎么办？转过天来把花蝴蝶和马强两个人就转到了大理寺。到了大理寺了，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文大人升堂问案。这一升堂问案啊，感情这花蝴蝶马强就得到了姚成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被转到大理寺之后，这个姚成也通过马朝贤的关系秘密的上监狱里边见了他一面，时间不长，但是给他通了个信息，告诉他俩你们就咬住了欧阳春，这样一来咱们不是背了绑了吗？让那个北侠欧阳春拿咱们的那小子，让他也舒坦不了。所以说文彦博升堂一问，这回在东京汴梁杀了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案，这你又跑到杭州一带又去作案去了，受何人指使？花蝴蝶就说了，我受我师父指使。说你师父是谁？花蝴蝶说我师父人称北侠客欧阳春。他们花蝴蝶这一下子就把北侠欧阳春给咬上了。这咬上，文彦博心想，这个案子要想弄清楚，得把这个北侠欧阳春弄来，得对证啊。再有一个，那个倪继祖要回朝来一起参与打这官司。文彦博马上就向圣上禀报说，这个事情要想把案子问明白，必须得把倪继祖调回朝来，也就是杭州这个地方官，同时还把这个北侠欧阳春调回来，问一问欧阳春为什么教了这么一个徒弟。皇上马上把这个事就批给包公了，让包公派人把这北侠欧阳春捉拿到案。包大人听到这个信之后，明知道是很大的出路，但是怎么办，圣命难违呀，立时就派白玉堂新上任的这四品带刀护卫到杭州捉拿欧阳春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0: 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儿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 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扎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 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它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椒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椒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椒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 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 捣碎了以后用砂。

0: 布包上，刻着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油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油。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底儿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牛皮癣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 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 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高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高用一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5年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呀、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牛皮癣、白癜风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掌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5: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我
0: 嗯
5: 嗯，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膏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
0: 啊。
5: 嗯，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0: 哦、
5: 嗯，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0: 嗯。
5: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0: 哦。
5: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0: 嗯嗯嗯。
5: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0: 嗯嗯嗯。
5: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0: 啊！
5: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0: 哦，这么高啊！嗯，
5: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
0: 嗯，
5: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0: 嗯。
5: 哎，这才控制住了。
0: 嗯、
5: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0: 你 看
5: 就又到医院打针。
0: 嗯，
5: 你说这么来来回回，
0: 没有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5: 没有解决了这啊。
0: 嗯，
5: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0: 啊。
5: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血沙坦。
0: 哦，
5: 非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0: 啊啊啊啊！
5: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3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0: 嗯、哎呀，
5: 这不是、嗯、你看，这不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0-156这样吧。
0: 嗯，
5: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0: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的，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
1: 嗯。
0: 因为我听说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啊。
1: 嗯。
0: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啊，活下来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1: 嗯。
0: 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高，这不前段时间，
1: 啊、
0: 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
1: 嗯，
0: 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
1: 就是，
0: 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
0: 嗯、
1: 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哎，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哎，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
1: 嗯、
0: 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
1: 哦。
0: 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20多天之后吧、
1: 啊，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地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哎，这会儿都不到150了、
1: 嗯。
0: 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嗯，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高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
0: 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
1: 啊，
0: 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嗯。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
1: 啊
0: 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呀、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嗯嗯。
0: 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嗯。
0: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
1: 嗯、
0: 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
1: 嗯、
0: 我都上火。
1: 嗯。
0: 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
1: 啊、
0: 看着都遭让人心高兴啊，这就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
0: 嗯、
1: 非常安全了
0: 是
1: 吧嗯。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
1: 嗯
0: 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3种，现在我就吃2种了。
1: 啊、
0: 血压一直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这回呀、啊，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
1: 嗯、
0: 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
0: 嗯，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
1: 啊、
0: 也折磨、
1: 啊，
0: 也挺折磨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习惯性的便秘。
1: 哦、
0: 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了，
1: 嗯、
0: 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
1: 嗯、
0: 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
1: 嗯嗯嗯，
0: 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
1: 嗯、
0: 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
1: 嗯、
0: 老得有、
1: 嗯，
0: 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1: 啊
0: 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胡家老高之后呢、
1: 嗯、
0: 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呢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嗯，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
1: 用
0: 对呀、啊、
1: 用
0: 不着了。
1: 胡家老膏就解决了。
0: 哎对对对是、
1: 嗯。
0: 哎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两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
1: 嗯、
0: 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家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嗯，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哎，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
0: 哎，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膏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
0: 嗯，
1: 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对,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
1: 啊、
0: 对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啊、嗯、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先提到这吧、
0: 嗯、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再会了、
0: 哎、好，再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哦、啊！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泰安的，
1: 啊、
3: 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1: 哦？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是吧？啊。
3: 哦。
1: 您请讲。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是吧？
3: 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
1: 哦、
3: 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1: 嗯，
3: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3: 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1: 嗯嗯嗯嗯
3: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1: 嗯，
3: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1: 嗯，
3: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来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1: 嗯嗯，
3: 完
1: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3: 啊，完没招遭罪呀、啊。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说我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
1: 嗯，
3: 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1: 你看看多痛苦啊！
3: 啊，那遭罪呀！
1: 嗯，
3: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儿看那儿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人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
1: 啊
3: 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然后就买了，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1: 嗯嗯嗯，
3: 这能有一周一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1: 嗯。
3: 啊，我说继续吃吧，咱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1: 你看这多快呀、啊！
3: 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儿都费劲。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也不心跳了。
1: 你看看
3: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三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1: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是吧？
3: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现在用八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基本上好80%了。
1: 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3: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走道也行。
1: 是吧、
3: 你就啊，你是出个门呀、买菜呀、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1: 你看多好啊！
3: 啊，这心脏吧、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1: 你看多好，
3: 从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药、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药啊。
1: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家老膏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3: 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1: 对，
3: 哎，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年轻时候的一样。
1: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您说呢？啊，
3: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
1: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啊，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 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3: 对对。
1: 啊

0: 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1: 好的，是是。
0: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1: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胡家老膏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家老膏，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0: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那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
7: 上了，
6: 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国石化新闻办消息，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这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1: 评书联播。
12: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啊，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然伯吗？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钢，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

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莫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下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下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下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下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下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呢？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得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儿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呢，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还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了，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
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怎么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宫门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带调，就是你把那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管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

0: 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着字儿。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十八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十八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这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的，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
1: 我是。您是哪位？
0: 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对呀，
0: 是我写的。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你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呀，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打着打着，到在二十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

0: 他就这侧背身的就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儿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 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他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线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线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搭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 病的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

邦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家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腺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
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千万不要乱吃药。有 80% 以上的皮肤病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疣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疣。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
牛皮癣。

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特点，爱操心呐，特别爱操心。清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官员，他一辈子都有牛皮癣。谁呢？曾国藩。曾国藩这个人，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啊，后人盛赞他，说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儿，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
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这种病主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皮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高，是老高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高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高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高用1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也能够

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啊、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

0: 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郎。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啊，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我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膏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消苯地平缓释片。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这从去年夏天开始

0: 血，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1: 哦。
0: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啊。
1: 嗯嗯嗯。
0: 这耳朵还呼噜呼噜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1: 嗯嗯嗯。
0: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1: 啊！
0: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1: 啊，这么高啊！嗯，
0: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五人民医院去了。
1: 嗯，
0: 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
1: 嗯，
0: 哎，这才控制住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1: 你看，
0: 就又到医院打针。
1: 嗯，
0: 你说
1: 这
0: 么来来回回，
1: 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嗯，
0: 没有解决了这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1: 啊。
0: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血沙坦。
1: 哦，
0: 菲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
1: 啊啊啊啊！
0: 哎，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1: 嗯、哎呀，
0: 这不是、
1: 嗯、
0: 你看，这不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6这样吧。
1: 嗯。
0: 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
1: 嗯。
0: 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 啊
1: 嗯，
0: 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
1: 啊、嗯、
0: 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就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
1: 嗯。
0: 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糕，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
0: 嗯、
1: 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哎，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嗯，
0: 对对对，是，哎，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
1: 嗯、
0: 你的讲座来着啊，
1: 啊，
0: 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
1: 哦，
0: 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
1: 嗯。
0: 我用这个胡家老糕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地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哎，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嗯，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糕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不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噜呼噜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嗯。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
1: 啊，
0: 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哎，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呀、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
1: 嗯嗯嗯。
0: 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嗯。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儿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早让人心高兴啊，这叫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是吧？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会儿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啊
1: 啊啊。
0: 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这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了，这就啊。
1: 啊啊啊！
0: 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啊，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就啊，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啊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呢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啊、
0: 不，
1: 您完全可以
0: 用不着了，
1: 胡家老膏就解决了。
0: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家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膏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对是，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啊，我相信您是永远会健康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先提到这吧。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哎，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台安的，您还能听我的声音吗？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是吧？啊。
3: 哦。
1: 您请讲。
3: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的胡家老膏。
1: 啊。
3: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吧？
3: 啊，我就已经用8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1: 嗯，
3: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3: 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1: 嗯嗯嗯嗯。
3: 呀，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1: 嗯。
3: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1: 嗯。
3: 去了吧，去看了，抓点中药了，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1: 嗯嗯，
3: 完
1: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3: 啊，完没招遭罪呀。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儿都是钱没少花，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我说关节炎，这个手指头这关节，然后还有这腿都肿。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1: 你看看多痛苦啊！
3: 啊，那遭罪呀！
1: 嗯，
3: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儿看那儿看的，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后来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啊，完我后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哦，就买了、
1: 嗯，
3: 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1: 嗯嗯嗯。
3: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1: 嗯。
3: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
1: 嗯、
3: 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1: 你看这多快、啊、
3: 心脏这也不好嘛，有的时候干点啥活，
1: 嗯、
3: 完这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都费劲、
1: 嗯、
3: 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
1: 哎，
3: 也不心跳了。
1: 你看看
3: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3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这、
1: 嗯、
3: 走到啥都行了了。
1: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
1: 嗯、
3: 现在用8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
1: 啊、
3: 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
1: 嗯、
3: 基本上好80%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啊、
1: 是吧，
3: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
1: 嗯、
3: 走道也行。
1: 是吧、
3: 你就啊你是出个门呀、啊、买菜呀、啊、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1: 你看多好啊。
3: 啊，这心脏吧、嗯、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我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
1: 嗯，
3: 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
1: 嗯、
3: 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1: 你看多好，
3: 从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
1: 嗯、
3: 也非常感谢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个好的药啊。
1: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家老膏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3: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
1: 哎，
3: 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1: 对，
3: 把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
1: 嗯、
3: 年轻时候的一样。
1: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是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
1: 嗯、
3: 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
1: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 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啊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3: 对对，都为我高兴。这可真是因为这个药太好了，它能治百病。
1: 没错，
3: 有病治病，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1: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
3: 啊，
1: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高，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3: 好的，是是。
1: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好。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个胡家老高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家老高，都能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1: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那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评书联播。
8: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倪继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倪继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啊，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倒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 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呵呵呵呵，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给了茶钱，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侠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吗？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了。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了。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 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关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别讲，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还原过来。您快点给我，你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呐，是他的随从。”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老五啊，像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摇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哎，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白福，你上趟街。哎，干什么？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没事，你走你的。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陷空岛的五所，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漏的画饼啊，我没理儿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剑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往那凉坨上一挂， 一计。带了带，行，这思涛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思涛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下来，那不可能。所以您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下来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嘿，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他，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他可不是糟烂丝绦啊，他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梁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这个人蹭蹦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7: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蜀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
8: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蜀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呢，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话赶话话几话，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欠修行， 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怎么呢？你怎么忘不了呢？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白玉堂说，那您呢？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1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5: 真的，快去看看。
1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今日我们来聊聊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读懂公共服务共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今天我们要首先聚焦北京城南一个新的养老社区，这就是位于北京方庄的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从2023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这家养老社区备受老人们的青睐，成为北京养老项目的明星项目。有意思的是，这个养老社区原来是一家废弃的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区的模式。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安心，还能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养老社区。
20: 走进芳华里的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深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21: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芳华里的舞台角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20: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22: 哎，射门了！
23: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20: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23: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20: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21: 种菜的都种了第4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反正
20: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24: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

0: 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了。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三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1: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晓斌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0: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也从1000多、2000多、3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1: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2: 刚才报道里所介绍的北京芳华里养老社区所在地北京方庄，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33%，是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片区。养老社区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这个地区的养老需求。好，说完老的，我们再来看小的。从7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进入了暑期，在这个暑期里呢，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区开始进行了比赛。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同学们在老师的辅导之下，围绕着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同台展开了角逐。好，我们来听报道。
3: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4: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3: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5: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3: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6: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级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3: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6: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2: 我们再来认识一支独特的草根篮球队，他们已经晋级，直接在北京参加国际大赛了，令人刮目相看。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篮三人篮球挑战赛站外卡的资格赛，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篮球中心举行了。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获得了唯一的正赛外卡名额。他们得以在8月下旬在北京石景山参加正赛。这支草根篮球队是如何凝聚而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7: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2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

0: 自己的梦想。
1: 五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2: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1: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八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 43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

0: 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滑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米糕是中国朝鲜族的传统美食，不仅是中国朝鲜族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也是传统节日和喜庆之日不可或缺的特色食品。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样式精美，口味多样，是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的重要标签，也是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窗口。2021年，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入选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这一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中国朝鲜族米糕世家的李香丹一直致力于米糕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下面与吉林台一同去品尝高香四溢，匠心传承民族美味。
4: 一朵朵美丽的花式米糕镶嵌在精致的礼盒中，如同一件件艺术品，让人过目难忘。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体验馆中，花糕、蒸糕、打糕被制成金达莱花、朝鲜族福袋、朝鲜族传统服饰等样式，美食变成了艺术品。制作这些艺术品的艺术家正是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香丹。
5: 我的曾外祖母呢，过去经常到宫廷里边帮助他们去做米糕啊，做其他料理。曾外祖母所学到的这种米糕技艺呢，又传承给外祖母。
4: 李香丹出生于米糕世家，在他的记忆中，他的母亲李经书是街坊邻居公认的米糕大妈，经常做米糕分享给大家。李香丹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米糕的制作过程，对米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之情。
5: 我的米糕呢，是从外祖母那儿学的，直接的影响呢，还是我的妈妈，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吧。
4: 中国朝鲜族米糕软糯甜香，有着分享沟通的美好寓意。米糕的制作方法是将经过浸泡蒸熟和捶打后的大米做成米团，包上红豆、核桃等馅料，再精心捏制成各种形状。传统米糕的种类很多，按照制作方法有蒸熟类的米糕、捶打类米糕、煎烙类米糕等。李香丹将传统米糕起名为宫廷米糕，源于两种含义。首先，米糕的制作技艺是来自于曾外祖母从宫廷御膳房学到的技艺。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只有宫廷贵族享用的米糕，现在成为普通百姓也能享用的日常饮食。
5: 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老中医，可能也受这方面的启发，所以说一是卫生，二是要健康，药食是同源。我做的米糕无论是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啊、患者啊，都能够吃了以后呢，对自己的身体有益处。所谓的匠人精神呢，就在于他的精益求精。
4: 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的制作技艺中，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白色，没有雕花技术，只有最原始的印花技术。为了制作美味可口、精美别致的高端米糕，李香丹于2019年创办了吉林省延吉市李香丹宫廷米糕研究所，不断创新米糕的制作技艺。
5: 我妈妈那代开始呢，比较讲究摆设呀、摆盘呐、现在呢要讲究这种审美，总是不断地产生一种灵感，怎么样使它更有美感啊？又要香，朝鲜族服装非常的美，服饰的这种特点也都能够融进去，创意啊，都是跟我们的民族文化呢是融在一起。 体现。

0: 现在我的米糕里。
1: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里，有一处是游客必须要打卡的地方，那就是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体验馆。走进米糕体验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旧式柜子、镜子等民俗物品和纸质的灯笼。屋子内的布置和陈设彰显了李香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这里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体验米糕制作、品尝美食、感受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文化。辽宁游客赵婉彤，
2: 我是从辽宁营口来的，然后到我们延吉这边体验一下这个特色，来品尝这个米糕，我感觉很好吃，然后见到这个非遗传承人刘阿姨也很开心，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1: 天津游客马瑞。
3: 我们来这儿主要是想要先看看这里的服饰，过来拍拍照，然后当时累了就进来歇一歇，尝了尝这里的美食，觉得好好吃，看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1: 暖阳照进整洁的厨房，李香丹和他的儿子早早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要制作1000多份的米糕，糕点的种类有艾草米糕、蒸米糕、糯米糕等数十种。李香丹和他的儿子从原材料的选择、制作工序、雕花造型、颜色搭配都力求精益求精，用心地做好每一份米糕。每当看到顾客对他们制作的米糕爱不释手、赞不绝口，他们都会感觉很满足。他们觉得这就是传承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的意义所在。
0: 延边呢，其实真是一个宝地。我现在呢，利用我们延边的生态环境来制造米糕。比如说我们有李子，做完果酱呢，放在米糕里边呢，那个味道是非常别具风格的啊。还有像什么五味子啊、花生啊、桔梗啊，还有人参，把延边的这个宝地上所出现的这些大自然的食材都用上的话呢，米糕真是多种多样，等待着开发的东西太多。
1: 李香丹制作的米糕健康美味，具备均衡的营养价值，色香味俱全，老少皆宜。随着吉林省延吉市成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李香丹在传统宫廷米糕的基础上也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同时从药食同源的角度出发，推出了延边特有的花米糕。
4: 这黄颜色是南瓜粉，这个绿色是大麦苗粉。这花米糕呢，我在那国际料理大赛呀，参加了3次，获得了3次金牌的产品。
0: 我呢是代表中国的朝鲜族，我之所以能够拿到金牌呢，一呢，我的米糕的作品呢，是一种高端的艺术，还有它均衡的营养价值，还有它的味香色都俱全。
1: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朝鲜族传统美食，李香丹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传授给了儿子林成南和他的学生们。他的学生遍布中国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等地，李香丹忙不过来的时候，学生们都会来帮忙，一起助力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技艺的发展。
0: 我呢是朝鲜族米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其实我肩上的担子也比较重，怎么样把我们朝鲜族的这种传统米糕能够世世代代啊传下去，我感到呢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 作为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林成南也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他结合年轻人的喜好，制作出国风、萌宠、生日蛋糕等造型，做出更多带有传统气息的现代美食，把朝鲜族美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5: 节日啊，或者是重要的日子，打打糕环节，还有跟游客们讲解米糕的历史，让游客们更多的去了解我们朝鲜族的美食。
1: 如今李香丹制作的米糕被众多游客和顾客争先品尝购买，李香丹一边通过与大众分享他制作的美食，一边多方沟通，争取让中国朝鲜族传统米糕被更多人认识并规模化生产。他也在不断探索中国朝鲜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0: 很想出一本书，虽然我们的米糕研发了这么多，但是至今呢，还没有一本来记录我们的关于米糕的记忆。另一梦想呢，我想办一个朝鲜族米糕博物馆，在博物馆里边呢，真正的来展示我们朝鲜族的各种各样的米糕，会有这样的一天，把我们的这种米糕呢推向市场，形成产业化，办一个工厂，让大家都来品尝。我想这一天呢，不会太久。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当盐碱地遇上太湖淤泥，荒滩变良田。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5: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2026年7月1号起，铁路12306正式推出了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真实历史行程信息定制专属纪念票。一张小小的车票完成了从出行凭证到情感载体的身份转变，从硬板票到磁制制票，再到全面普及的电子客票，火车票的形态迭代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与效率的提升，却也让攥着车票赶火车的仪式感逐渐淡去。有人珍藏着大学报到时的第一张车票，有人留存着春运回家的泛黄票根，有人收藏着与亲友相聚的往返行程。每一张车票背后都是一段具体的人生，一份温热的情感。铁路部门没有止步于把旅客安全送达的基本职责，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数字化时代人们对实体记忆的渴求，将冰冷的出行数据转化为可触摸、可收藏的情感信物。从功能供给到价值延伸，公共服务正迎来了文创化的温柔蝶变。这并非铁路行业的独舞，而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普遍趋势。成都熊猫邮局将传统的邮政服务与熊猫 IP 深度融合，一枚邮戳、一张明信片都成了城市文化的名片。北京地铁天桥站引入了博物馆文创店，让通勤之路多了一抹文化亮色。各地政务大厅推出的主题纪念章、定制化办事凭证也让跑手续多了几分仪式感。这些探索的共同指向是公共服务不再是满足刚需的功能性产品，而是承载文化记忆、传递人文关怀的价值载体。当公共服务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用就行转向用得舒心，本质上是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需求升级。小小车票的背后是治理理念从管理者本位到服务对象本位的深刻回归。纪念火车票的推出正是铁路部门对旅客多年呼声的积极回应。曾几何时，公共服务供给多是政府端菜，有什么功能群众就用什么服务，而如今群众点单正在成

0: 为常态，从我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到你需要什么，我回应什么。这背后是治理视角的根本转换。只有真正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把群众的情绪点当作服务着力点，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当然，公共服务的情感增值不能偏离实用本位。纪念火车票明确标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边界清晰，定位准确，在满足情感需求的同时没有混淆功能属性，这种审慎值得肯定。公共服务创新的核心始终是在保基本、强功能的基础上做加法，在职责边界内多一份对人的理解，多一点对细节的打磨。当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读懂群众的心之所向，在高效便捷之外多一份温度，在规则有序之外多一份共情，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更优质的服务体验，更是直抵人心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垦区的小麦田是一片距离海岸线不远的盐碱地，通过使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辅以综合改良措施，在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仅有225斤。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也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当他们相遇，盐碱地如何变身沃野良田？
2: 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3类标准，湖体水质实现新改善。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某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3: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别说种庄稼，野草都难存活。当地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相关负责人曹卫威回忆说，
4: 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些想法是震惊的。
2: 此前曹卫威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4: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2: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卫威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4: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2: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当年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越数百公里运抵盐城东台条子泥，590亩盐碱地准备接收。一直扎根在田头的刘国明记忆犹新，
5: 把加工后的羊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2: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到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刘国明说，
5: 全景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2: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作物表示，农用地土壤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底线，为了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3: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2: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6: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这种淤泥它的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2: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225斤，仅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亩产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860斤。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就具有显著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更上一层楼。
4: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2: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作物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如何来协调统筹存在许多问题。当初听到这个想法时，他心里也存有疑惑，是否值当
6: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2: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未来就不怕路远。
3: 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2: 从太湖之滨到黄海之畔，一场跨越数百公里的废物改造，打开了盐碱地变身粮仓的新途径。这不是终点，而是更多可能性的起点。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起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马头琴，城市蒙古族的

0: 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对于蒙古族人来说，马头琴是草原上的神琴，它能传递思乡之情，是灵魂之音。可是这些年，随着制作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少，这项传承了几百年的神琴制作技艺，今后还有多少人来继承和发扬，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节目最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聆听马头琴，大草原上的灵魂之音。
1: 在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家民族乐器厂里，马头琴制作师白苏古郎刚刚制作完一件客人定制的马头琴，他要拉上一小段曲子试试琴音，这是他这些年一直保持的习惯。
2: 我也是平时啊，从早晨这个做琴做到晚上，天黑了以后，我就自己做出来的琴我自己拉上两首曲子，每次拉的时候呢，心里边就回想起来这个父母，也能回想起来这个遥远的故乡，所以这琴呢，对我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1: 白苏古郎的家乡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远离家乡来到前果尔罗斯已经15年，对白苏古郎来说，只要能与马头琴为伴，何处不为家。所以他在送每一把马头琴的时候，都赋予了自己的寄托和情感。马头琴是蒙古族的代表性乐器，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民间艺人和牧民们喜欢的乐器。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声音圆润，深沉粗犷，低回婉转，它能够准确表达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同时也被誉为唯一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
2: 就能让动物落泪的乐器，现在唯独有马头琴能让骆驼落泪啊。所以这个乐器吧，就是不只是说是能感化人的心灵，让人有一种触动，让这个动物也能有一些触动。
1: 马头琴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选材、破料、雕刻、打磨、修音、组装等等，一共30多道工序，完全手工打造。它集合了多种传统技艺于一身。一把定制的手工琴，从选料到完成，通常需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可是在这之前，木料的收集和风干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2: 木料的选材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每一个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木材啊，不是拿过来以后就能做的，一定要存放很多年才可以做，而且必须是自然干燥，不能风干也不能烘干。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马头琴的4个框包括背板都是长白山的枫木为主，完了这属于它的面板，咱们现在做的是要粘合这个面板，这个面板是这个兴安岭的这个鱼鳞松，就是属于白松的一种。我们采用的就是面板都是有2种木头，一个是河南兰口县的梧桐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鱼鳞松，就是白松嘛。马头琴上面的这个面板必须是软木头，它才有更大的这个振动频率，它才会有好的这个共鸣。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全部取材于长白山，根据演奏者的需求，他又对马头琴的用材、造型和音量都进行了创造性的调整和完善。比如为了让马头琴更具特色，白苏古郎在马头琴马头的下边又雕刻了龙头，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元素，也寓意龙马精神。这段时间白苏古郎就正在为一位客人打造一把带有龙头的马头琴。
2: 这个琴呢是50多岁的一个老同志定的，颜色呢还是要深的，完了它的手型就是咱们的手的这个虎口的大小来去定制的，这样的话呢它演奏起来这个是属于它的专属琴。你首先脑子里边得想要什么造型呢，你比如说这个是体现龙马精神嘛，这个必须得是把这个大框先刻出来，刻完大框了以后再细的，比如说是马鬃啊、龙须啊，就是加细的部分。
1: 一把琴的制作需要很长时间的加工和打磨，白苏古郎正在制作的这把定制琴想要完成至少还需要1周的时间。不过白苏古郎正在做的另一把琴即将完成，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2: 这就是现在 一把琴基本都快完事儿了，这是琴杆的部分，完了连接咱们琴箱，这属于副杆，副完杆之后呢可以打砂纸，打完砂纸喷漆，这一把琴就最后组装就完事儿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技艺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这些年制作马头琴的人越来越少，白苏鼓郎也越来越不安。
2: 毕竟是我们蒙古族自己的这个传统文化嘛，传统技艺，我们要不做不带领去做的话，那将来这项技艺就慢慢就会做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可能会过了很多年以后这项技艺就没了。
1: 技艺的传承很多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超的制作水准，而是对民族对文化的一种情感和寄托。如今白苏鼓郎不仅自己在做马头琴，他还定期免费开设马头琴制作课程，只要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我也现在让我孩子来学马头琴，也逐步地让他培养这个兴趣爱好，也争取让他学一学这个作琴。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我们下一代的人就不要扔下，如果扔下了以后，这个作琴的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老的艺人吧，就逐步岁数大了以后呢，就做不了了，就对我们这一代人就开始扛这个担子去做马头琴。
1: 对于未来马头琴的发展，白苏鼓郎有很多设想，他希望能通过自己和同行们的努力，统一好马头琴的制作标准，加大宣传力度，让马头琴也能像西方的提琴一样享誉全世界。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跟制琴的这些朋友们统一好尺寸、音色定位以后呢，就可以按这个去做，再过多少年以后呢就统一了，统一了以后再做去推广的就更好了。因为提琴也是属于这个意大利这个少数民族的乐器，它这个已经全世界都在用嘛。那马头琴呢，我相信有一天也会像提琴一样，也是每个民族都会喜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见托触物世界风。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西亚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泰国官方13号表示，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4: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6: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许峰：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16: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1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刘伟明：
19: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16: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琴：
20: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16: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贵阳第二党支部书记田新兴：
21: 以我们先锋磷红以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16: 贵阳公交中部营运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杨佳云：
22: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加企业的线路呢，81条；公交加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加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加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6: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贵州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属机关工会主席吕中飞：
23: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省直机关。

0: 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1: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2: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3: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2: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3: 他都是每次都是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4: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来了。
3: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2: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3: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嘛，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2: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5: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3: 对对对。
5: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3: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这里
2: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3: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2: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3: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2: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3: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2: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3: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 一直这样留。

0: 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个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2: 是不是翻脸的？
1: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鹿岛素食就是这样子了，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1: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0: 这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3: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 6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4: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5: 多大面积这块的？
4: 这边是我们的3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4: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3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6: 主要带动3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员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5: 这就是阳柴吗？
7: 对，
5: 这都长花了哈。
7: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6: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8: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的。
1: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2: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留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9: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2: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的也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嗯。
10: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儿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1: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1: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5: 真的，快去看看。
1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2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2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2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20: 啊？什么区域？
21: 安全区域。
2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2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2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2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2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2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2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5: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9: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30: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0: 中国是

0: 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5: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

0: 作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1: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 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系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重在解决过河的船或桥问题，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那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听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耿春晓的解读。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今天跟大家分享探讨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成效与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从三个维度来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就会淬炼什么样的政绩认知。从价值本源看，二者共植于人民性的根本立场。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的是民生福祉、共同富裕。这种价值同源决定了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脱离人民的虚假政绩与背离民生的粗放发展，本质上是政绩观的错位与发展观的偏差。从理论内核看，二者共守于规律性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政绩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实践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与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求高度契合。从历史逻辑看，二者共生于时代性的实力演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高速增长解决温饱不足的突出问题，政绩观侧重速度与规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政绩观随之升级，从唯 GDP 论英雄转向质量、效益、公平、可持续的综合导向。

这是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同源同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接下来，我们从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的视角来看，为什么说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正确政绩观，聚焦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但仍有少数干部存在政绩观错位问题。有的重显绩轻浅绩，热衷短平快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有的重速度轻质量，盲目追求 GDP 增速，对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民生改善不上心；有的重局部轻全局，搞地方保护、重复建设，损害整体发展效益；有的重痕迹轻实效，搞数字政绩、材料政绩，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对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重要内容的认识不深、把握不准、践行不力。必须要坚持质量优先，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来检验政绩观的底色。首先，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导向是为人民谋幸福。衡量政绩不能只看报表数字与项目规模，而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增强，看民生实事是否办好，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新时代的政绩必须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我们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成效，兼顾显绩与浅绩。最后，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高质量发展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正确政绩观是实践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要坚决摒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的错误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科学决策、久久为功，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为现实。最后，我们来看如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政绩观，不能仅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必须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融入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各方面。一，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的偏差根源在于理论学习的弱化、理想信念的淡化。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科学的思维方法，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要提升能力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面对本领恐慌，不懂新发展理念，不会抓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势必要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努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敢于直面矛盾，善于破解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三，要完善考核机制，树立鲜明导向。考核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导向，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行为。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的重要指示，优化政绩考核体系。

0: 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坚决纠治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征程万里分正进，重任千钧再出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律，正确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定盘心。让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政绩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2: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给我们说，给我们写，给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1: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周边巡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社区民警冯浪。
3: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1: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派出所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遵义市红花岗区会址街道居民李玉江：
4: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找这个，很方便，态度很好，都像家人一样的。
1: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户籍窗口陈珊珊：
5: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1: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6: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7: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6: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高温将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1: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了，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武帝， 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忘性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堂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中原，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儿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 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乡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就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了。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贺妖狐智化。智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贺妖狐智化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不，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贺妖狐智化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智也，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 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大伙儿听听，省得替你着急。这话说我记着，

我带着个霸王装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这话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子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啊，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着，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

0: 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盗出来，盗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呢，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支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相馆的贤士，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叫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盗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降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降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0: 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0: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三国时期，继三皇之后，位列五帝之尧帝，自从登上帝王之位后，其人如天，其之如神，富而不骄，贵而不奢，百姓昭明，和和万国。然执政后期，恰逢天下多灾多难，干旱水患频频，尧帝深感年岁已高，唯恐后继无人，眼看黎民百姓受苦，天下苍生处于危难之中，尧帝忧心忡忡。四方遍寻仁德贤明之人，以禅让帝位。为了能寻求顺应天命继承王位者，尧帝曾多方微服探访贤能，岂能禅让于英明贤达君子。

0: 这一天，尧帝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山间寻访高人，请求指点迷津。
1: 帝，他多半就是
2: 天子驾到，恕老朽未曾远迎，罪过罪过。
3: 先生可是一仆子？
2: 正是，要竭诚拜见贤士，远道而来，恳请先生不吝赐教。啊，人称仁德尧天果然不假，为了继承仁政，你遍寻贤士一语禅让，只可惜景天为地之才已是件难以得到，帝为天下苍生忧心焦虑，感动苍天呐。
3: 先生一语破地，尧居政70余年，已年近耄耋，近年来天灾不断，处理政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急于寻访天下贤能，好让天下苍生早日免遭灾难，恳请先生指点迷津。
2: 帝万无焦虑，贤者早已降世，机缘成熟，指日可得。望好生收藏。
0: 说着，一仆子从衣袖中掏出一个卷轴，交到尧帝手中。
3: 先生。
0: 随后，一仆子便飘然而逝。
2: 玉在璞，璞在玉，龙凤簇，可栖绝。
1: 帝，他说什么？
3: 老先生说，贤者早已降世。
1: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儿能找到？

0: 舜，名曰重华，是颛顼帝的后裔。20岁时即以孝名闻，30岁时尧帝以为，唯有德才兼备者才能治理天下，造福百姓，于是把女儿嫁给舜，观察其内在的品行，并派男子9人辅佐舜，观其外在的待人处事能力。最后在尧帝的种种考核下，舜果然不负尧王的期许，在代理摄政28年之后，才真正登上帝位，统理天下。
1: 我等，你吃了吗？
2: 还没呢，大嫂，今天没在家看孩子。
1: 这不赶着收成吗？
3: 古所人呢，回家取午饭了。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2: 谢了，古所马上就来。
1: 嗨，客气什么，
3: 让他等他家男人吧，人家小两口忙活半天了，趁吃饭的时候好好待一会儿，您就别打岔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古叟提着饭向田间走来，夫妻俩用完午餐，卧灯倚着大树，闭目小憩。卧灯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中有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鸟从天而降，朝它飞过来。大鸟围着这棵大树盘旋着。过了一会儿，大鸟钻进了它的肚子。梦中的卧灯被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从梦中醒来，卧灯对丈夫说起刚才的梦境。
6: 你怎么了？
2: 我做了一个梦。
6: 梦见什么了？
2: 一只大鸟。
6: 长什么样？
2: 五彩斑斓，身上发出奇异的光芒。
5: 夫妻俩同时望向迎风摇摆的部落番旗，那上面的图腾正是一只大鸟。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年时间就要过去了。

0: 鼓手每天都和邻人一样，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着。
1: 长老，您看。
2: 是啊，风调雨顺，又是一个丰收年。
0: 突然，天空阴沉下来，乌云压境，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0: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想还是不想，现在还不清楚。如此天象，之后必定有异象发生。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

0: 号。
1: 雨过天晴，天空渐渐明朗起来。
2: 哎，你看，这天气怎么回事啊？
1: 此时天现异象，祥云布满天幕，艳丽的彩虹横贯天际，乡亲们纷纷走出家门，望向天空，啧啧称奇。
3: 长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都说东红日头，西红雨，南红雨雾，北红枯，可现在我也说不好，
3: 这是好还是坏呀？哎呀，
5: 你看，
6: 这家族是
7: 这样，
8: 从来没见过这样。
2: 是啊，
8: 你
2: 看这天，这
9: 么巧
2: 呢？你看，啊，
1: 水。此时，那个曾经出现在卧灯梦中的五彩大鸟从天而降，朝着鼓叟卧灯家的方向飞去了。
10: 天空出现了吉祥之鸟，舜就这样诞生了。
2: 飞过来，飞过来，飞过来了！你看，这只大鸟飞过来了。
11: 大鸟啊！
3: 鼓叟，飞你家去了。

0: 大鸟嘴里叼着一块绿色的美玉，停在卧灯面前。
1: 鸟儿，你来了！这是……快点！
0: 古叟家的小茅屋，此时被五彩祥云笼罩着。
2: 舜就要出生了，是生了。
3: 古叟，你当爹了？对，古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进屋去看看呢？快去呀！长老，您看这神鸟送子，
4: 是吉兆。
0: 你看看，都乖巧，现在不吵闹了。咱们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卧灯向窗外望去，略一思忖，有了，
5: 舜。好，舜，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就叫他舜了。
0: 古叟提着草药，肩扛锄头，向家中走去。
6: 古叟，卧灯的身体好些了吗？
5: 哦，好多了。
6: 但是身体还是有些虚弱，那肯定是生孩子伤了元气，一定要好好的静养。我知道，谢谢您。哦，顾叟，你又上山采药去了？哦，是啊。我回来了。你在地里忙活一天，已经够累了。
5: 就早点回家休息，我还有药呢。没事，他今天还听话吧？你说这孩子挺奇怪的，别人家的孩子像这么大时，整天哭闹，可他好，从不吵闹，一直都安安静静的，好像知道我身体不好。这小子倒是让我省心，我在地里干活，就怕他不老实，又吵又闹，影响你休息。
0: 儿子，知道母亲身体不好，你这么小就懂事了？你看，他能听懂你的话。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好孩子。舜一天天在长大，他开始学着走路，学习说话了。妈妈，嗯。
7: 好孩子，来，嗯，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
0: 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核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再大一点，舜已经可以帮父亲干活了。父亲劈柴，他就把劈好的柴抱进屋子。
8: 姑嫂，你这儿子可真懂事啊！
5: 啊，大姐，你有什么事吗？
8: 我腌了些野菜，给你们拿点过来。
5: 您上次给我们的都还没吃完呢。
8: 快收下吧，你帮我们家打了那么多柴火，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5: 您太客气了。
8: 我听长老说，家里都得多准备些吃的，这连续下了2个月雨了，今年的收成恐怕不好。
5: 照这么下去，情况会更糟。
0: 阴雨天气还在持续，山上的石头不断松动，被洪水冲刷下来，水位持续高涨，农田被淹。面对此情此景，酋长和长老忧心忡忡。
9: 长老，您看这，明年全部落的人都得饿肚子呀。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我们部落所处地势较低，田地淹了还能栽种，如果洪水爆发，恐怕部落的男女老幼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1: 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有没有想过迁徙？
1: 迁徙？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咱们该往哪儿迁呢？
0: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应该赶在下一个暴雨高峰来临之前就动身。
1: 好。
2: 古叟夫妇都在打点行装，准备迁徙。顺也帮着爹娘往牛车上搬运东西。
3: 娘，我们这是往哪儿搬哟？
6: 搬到一个没有水灾的地方。
3: 娘，可是您的身体不好，我们要走很远的路呢。
6: 别担心，娘没事。
4: 来，给我。
3: 爹，娘身体不好，我们能不走吗？
4: 儿子，全部落的人都要走，我们不能拖别人的后腿。
3: 可是娘如果在路上生病了怎么办？
4: 你放心吧，儿子，有爹在会照顾好你娘的。
2: 部落迁徙的途中，天降大雨，虚弱的沃登坐在牛车上，懂事的顺跟着父亲赶着牛车，跟部落的人一起缓慢行进着。
6: 儿子，你上来坐会儿吧。
3: 我不累。娘，要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6: 娘没事，不要耽误了大家赶路。
7: 就这样，顺一家也随着大伙迁徙赶路。

0: 来，把药喝了。
1: 顺呢？
0: 在，哎，刚才还在。
2: 顺为了母亲的事，独自一人来找长老和酋长。
3: 酋长，您在吗？
4: 进来吧。啊，是顺呐。
3: 长老好，酋长好。
4: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酋长，我想问问，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迁徙的地点？
4: 这不太好说，一直下雨，我们赶路的速度不快。
3: 我娘的病很重。
5: 顺，我们都知道你娘的病情，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赶路，没几天就能到了。
3: 真的？
5: 真的。
3: 谢谢长老，谢谢酋长。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我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 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
5: 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前军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
6: 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7: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
6: 对吗？
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这，
9: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9: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
12: 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笑>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0: 一个电话，3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我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 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二集。
1: 有鱼氏部落经过长途迁徙，来到一个叫做富夏的地方，全部开始重建家园。沃登在迁徙途中风吹雨淋，染上风寒之后一直未好。小小的顺虽悉心照料，然而母亲的病情依然未见好转。

0: 熬好了药，顺用小勺尝了一下温度，然后端着药来到母亲床边。
1: 娘，娘，娘，药熬好了，您先喝药再休息吧。娘，您躺着吧，我来喂您。
2: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0: 放心吧，
2: 我下地去了，得赶着日子把那些粟米都收拾好了。
0: 你去吧，别担心，又顺在我身边呢。
2: 儿子，把你娘照顾好。
1: 爹，我知道了。
2: 我走了。
1: 娘，吃饭了。
0: 你也吃吧，不用喂我。
1: 我还不饿，您先吃吧。
3: 顺顺顺
0: 顺，去看看。
3: 顺，我在后山发现一片果林，回来想叫上大家一块儿去。
1: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3: 去吧，我跟你说，全是些没见过的果子。
1: 我不去了。
3: 你怎么了？
1: 我娘身体不好，我必须在家照顾我娘。
3: 哦，那我们给你带果子回来。
1: 谢谢。
0: 孩子，你跟小朋友们去后山玩吧。
1: 娘，是不是孩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让您生气了？
0: 孩子，你做得很好，娘就是觉得你该出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整天在家照顾我，你都没有半刻时间休息，娘看着心疼。
1: 娘，孩儿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身体不好，孩儿就应该日夜守护在您的身边，这是做儿子的本分呢。娘，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看古叟每天都自己带着干粮，沃登的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呀？
6: 哎，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
5: 那他们家的顺可够可怜的了。
6: 顺这个孩子可不一般，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器。
5: 这话怎么说？
6: 你我的孩子都在外面疯玩的时候，顺却在家照顾他娘。孩子才多大呀？4岁。
5: 哟，还真没看出来顺这孩子这么懂事。
6: 岂止是懂事啊，我觉得那就是老天爷给他们家的一个宝贝。
5: 谁家的孩子不是宝贝呀？
6: 那可不一样。顺呐，我看他就不是一般的人，以后你就知道了。
7: 虽然有古叟和顺的悉心照料，但是沃登的风寒症还是越来越严重，生命垂危。
8: 能找到的草药我都找过了，可是长老，您得帮帮我，我们家。
9: 老夫已经尽力了，古叟，人各有命，这都是天注定的，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你快进去陪陪他吧。

0: 娘，你好些了吗？要么我再去给你熬点药。
1: 孩子，娘的时候到了，该走了。
0: 娘，我再去给你熬点药吧。
1: 顺，到娘身边来，让娘再好好看看你。
0: 娘，你没事吧？会好起来的。
1: 孩子，你不要害怕，也不要伤心。
2: 我登从怀中取出大鸟送给他的那个绿色玉佩。
0: 我不要，我要娘。
1: 以后看见他就是看见了娘。
0: 娘，
3: 我登的去世给古叟和顺带来沉重的打击。古叟每天带着顺一起劳作耕田，回到家中还要照顾顺的饮食起居，父子两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0: 这一天，瞽叟带着舜在田里锄地、播种。正午时分，父子俩在大树下休息，准备用午餐。
1: 爹，您喝水。
2: 嗯。
0: 舜拿出一个窝头递给父亲。
1: 嗯。
2: 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吧。
1: 我一点都不累。
3: 我说你们父子俩别老吃干货呀，孩子正在长身体，要多吃菜。
2: 我晚上回去做。
3: 我中午多做了一些，趁热吃吧。
1: 谢谢婶娘。
3: 想吃什么就上婶儿家来，婶儿给你做。
1: 嗯。
4: 长老，腹下这块地方还真不错，你看咱们部落的粮食长得多好啊。
3: 酋长，酋长。
4: 嗯。嗯，什么事啊？
3: 哟，长老也在啊。
5: 事务忙，忙多错，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替瞽叟家着急。
4: 啊，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正好你们二位啊都在这儿，我想请你们去劝劝瞽叟。
4: 他怎么了？
3: 哎呀，他家里那位就是沃登，去年不是过世了吗？现在啊，瞽叟和舜父子俩人过得挺不容易的，我见着那孩子就心酸。我想给瞽叟介绍一个主内的，瞽叟他还不听。我说咱不光是为了你，是为了孩子。瞽叟一直不表态。这舜才五岁，他没人照顾，只能天天跟着瞽叟下地干活。我见着那孩子就心疼啊。
4: 长老，您看。这一个家不能没有主内的人呢。
3: 就是啊，这一个家里吃喝缝补，没有一个女人怎么行啊？
4: 咱们去劝劝瞽叟吧。
5: 嗯，不急。你给瞽叟介绍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勤劳贤惠，屋里的活计都能干。家就在我们南面山背后的那个部落，叫人女。
5: 人品怎么样？
3: 人品，听说还行吧。
0: 这一日，酋长来到瞽叟家中。
4: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孩子考虑呀。家里头没有个女人，你们父子二人的饮食起居是比较麻烦。舜年纪还小，你呢又必须每天下地劳动，哪里有时间把生活料理好呢？
6: 酋长，我知道你们是一片好心，可是
4: 这都是为了孩子。啊，那就这样，我马上派人到隔壁部落去提亲，你们就赶紧把这婚事办了，把人女给娶回来。
7: 为了更好地照顾舜，瞽叟娶了临近部落一位名叫人女的女子作为妻子。
8: 早点回来。
6: 在家听你娘的话。
1: 爹，我知道。
6: 舜就拜托给你了。
8: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舜两手提着满满一桶水，艰难地从院子里往家中挪步。只见他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把一桶水提到大缸跟前。
8: 别发愣啊，赶紧把院子里的柴火都收拾到屋子里头来，然后再把院子里扫扫。
1: 好的。
0: 舜出门清扫院子了，他就这样一刻不停地干这忙那，不知不觉就过了正午时光， 可他还没有吃午饭呢，真的有点饿了。顺推开灶屋的门，想找点吃的，可是灶台上的碗里空空如也。哎，这里有一个罐子，顺打开罐子盖儿，里面是满满的干粮。顺想取出一个窝头，继母进来了，只见他一把夺走顺的窝头。
8: 谁让你偷吃的？
1: 我还没吃午饭呢。
8: 没吃饭就是偷吃的理由吗？
1: 我饿了。
8: 哼，饿了就等着吃晚饭。

0: 是给你爹留的，你要是都吃了，那你爹吃什么呀？
1: 我知道了。
0: 你上哪儿去啊？没事就把屋子收拾收拾。
2: 天黑了，顺的父亲古叟忙碌一整天，收工回到家，一家三口准备用晚餐。
0: 多吃点，累了一天了。
3: 你也吃。
2: 古叟夹了一个窝头放到顺的碗里，顺犹豫着。
3: 顺，多吃点。
4: 人女对懂事的顺百般刁难，而且顺饥一顿饱一顿，古叟每天在田间劳作，对此毫不知情。顺为了避开后母，提出继续和父亲下地劳作，被父亲视为不懂事。顺受了委屈，但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为了家庭的和睦，并没有告诉父亲后母虐待他的事实。
1: 娘，我想你了。
4: 一年之后，人女生下儿子象，她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溺爱有加，对顺就更不好了，动辄打骂。顺从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父亲古叟。等到象长大了一些，当古叟在田间劳作时，缺衣少吃的顺就担负起了家中的大小活计，从无怨言。
5: 哥哥，哥哥，哥哥。
1: 慢点，弟弟。
0: 儿子，过来，别跟你哥闹，他还有事要干呢。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呀，
0: 好儿子，别闹了，你要什么娘都给你。
5: 我想吃果子。
0: 娘这就叫你哥去上山，给你采果子回来，好不好？顺顺。
1: 娘，什么事啊？
0: 你现在就上山去跟你弟弟采些果子回来。
1: 我先把饭做好了。
0: 你别管了，赶紧上山。
1: 可是天快黑了呀。
0: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走啊。
1: 是。
2: 顺只好在黄昏时分出发。他走过漫长的山路，来到山林中，为弟弟采摘果子。

0: 天色实在太晚了，仍然不见舜的身影，瞽叟不免心忧。
1: 他爹进屋吃饭了。
2: 舜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1: 谁知道呢，准是在山上玩高兴了，忘记了时间。
2: 真不像话。
1: 别生气了，先吃饭吧，再不吃菜都凉了。
2: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 哎，你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瞽叟执意进山了。这时候天几乎全黑了，山林空旷而阴森。年幼的舜一个人背着果子在山间小道中行走，不时传来的动物的鸣叫声让人不寒而栗。走着走着，一双动物的眼睛在暗夜中发出醒目的寒光，舜这才发现自己被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
4: 大蛇，请你让我过去吧，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知道你也不会伤害我。我今天上山实在太晚了，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去，不然我父亲会着急的，请你让我过去吧。
0: 听了舜的话，大蛇眨了眨眼睛，果真退去了。
4: 谢谢你。
5: 舜，舜，舜，你在哪儿？
0: 此时瞽叟打着火把过来了。大蛇重又出现在瞽叟的面前，只见瞽叟紧张地挥舞着火把。
5: 走开，走开。
0: 情急之中，瞽叟把火把扔向大蛇。
5: 舜，快跑啊。我的眼睛。
0: 大蛇一口毒气喷向瞽叟。
4: 爹，
5: 我的眼睛。
4: 我马上带您回去。
5: 我为什么看不见了？
4: 爹，您别着急，我们马上回去，长老会治好您的眼睛的。长老，药熬好了。
6: 瞽叟，你先把这碗药喝了吧。
2: 长老，我的眼睛还能看见吗？
6: 现在还不好说，你先喝药吧。
4: 我来吧。
2: 为什么喂？我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
4: 爹，您别生气呀。
2: 都是因为你，我的眼睛瞎了。直到天快黑了，你上山干什么啊？
4: 爹，孩儿求你别生气了，都是孩儿不好，把您害成这样，您要打要骂，孩儿无怨。可是您现在不应该生气，生气对您的身体不好。哎，
1: 你快到一边去吧，别惹你爹生气了。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

0: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3: 好，我带你去吧。
1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5: 请救救我们。
1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6: 放心吧，还有我们。
1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7: 我们有救了。
18: 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谢谢。
1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20: 贺妖狐之画，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强马的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啊，3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

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鲜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鲜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三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大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鲜一听，哎，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鲜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这马强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啊，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朝鲜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得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之前智化今天给马朝鲜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朝鲜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鹿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朝鲜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 99.99%，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朝鲜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朝鲜说了，说您看我在这能干点什么呢？马朝鲜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了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朝鲜说，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那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
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朝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布皮把它一包滴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朝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朝贤回来了。马朝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朝贤的对过，马朝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呢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啊，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的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贤一听，哈哈哈哈，我是智化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跟这个西华门对过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沿河殿。这个沿河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
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店，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支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支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支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箱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支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支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着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支库，这四支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儿。智化说：“就是啊，我是总管，冲这时候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智化，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白老人我都过了。”智化说：“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说：“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
啊，来吧，干！

0: 喝一个。这智花端起酒杯了，喝一个。然后智花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
1: 哦，
0: 你有什么感觉？智花说，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得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贤马上把手伸出来，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的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应该是五房左右吧。啊，我还五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三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的这辈子闲不着。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智化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接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智化，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智化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超贤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的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
4: 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8: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9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9: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许峰：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9: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刘伟明：
12: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光辉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9: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琴：
13: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9: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悟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0: 贵阳第二党支部书记田新兴。
1: 以我们先锋林红影联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0: 贵阳公交中部营运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杨家云。
2: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叫企业的线路呢有81条，公交叫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叫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叫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的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贵州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属机关工会主席吕中飞。
3: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0: 贵州省委组织部党建综合处处长黄光耀。
4: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5: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6: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7: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6: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8: 关键是
7: 转转，是他都是每次都是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8: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来了。
7: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6: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7: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疼嘛，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6: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9: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7: 对对对。
9: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7: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6: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

0: 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1: 有个毕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关你一只手也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0: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1: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闹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0: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1: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0: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1: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可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2: 是不是怀里的？有。
0: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们鹭岛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1: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0: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3: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0: 6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4: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0: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5: 多大面积这块的？
4: 这边是我们的3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0: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4: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0: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 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6: 在都三个还成立和党支部的情况下，党界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5: 这是阳柴吗？
7: 对，
5: 这都长花了哈。
7: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0: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6: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0: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8: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的。
0: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8: 我记得这个其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0: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9: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0: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8: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10: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0: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000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11: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6: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 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作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11: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及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 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

0: 雨打岁月追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系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重在解决过河的船或桥问题，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那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听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耿春晓的解读。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今天跟大家分享探讨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成效与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从三个维度来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就会淬炼什么样的政绩认知。从价值本源看，二者共植于人民性的根本立场，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的是民生福祉、共同富裕。这种价值同源决定了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脱离人民的虚假政绩与背离民生的粗放发展，本质上是政绩观的错位与发展观的偏差。从理论内核看，二者共守于规律性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政绩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实践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与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求高度契合。从历史逻辑看，二者共生于时代性的实力演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高速增长解决温饱不足的突出问题，政绩观侧重速度与规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政绩观随之升级，从唯 GDP 论英雄转向质量、效益、公平、可持续的综合导向。这是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同源同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接下来我们从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的视角 来看为什么。

0: 说高质量发展是政机关的重要内容。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正确政机关，聚焦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但仍有少数干部存在政机关错位问题，有的重显计轻浅计，热衷短平快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有的重速度轻质量，盲目追求 GDP 增速，对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民生改善不上心；有的重局部轻全局，搞地方保护、重复建设，损害整体发展效益；有的重痕迹轻实效，搞数字政绩、材料政绩，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对高质量发展是政机关重要内容的认识不深，把握不准，践行不力。必须要坚持质量优先，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来检验政机关的底色。首先，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正确政机关的根本导向是为人民谋幸福。衡量政绩不能只看报表数字与项目规模，而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增强，看民生实事是否办好，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新时代的政绩必须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我们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成效，兼顾显绩与浅绩。最后，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高质量发展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正确政机关是实践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要坚决摒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的错误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科学决策、久久为功，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为现实。最后，我们来看如何以正确政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政机关，不能仅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必须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融入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各方面。一，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机关的偏差根源在于理论学习的弱化、理想信念的淡化。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科学的思维方法，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机关的重要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要提升能力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面对本领恐慌，不懂新发展理念，不会抓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势必要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努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敢于直面矛盾，善于破解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三，要完善考核机制，树立鲜明导向。考核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导向，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行为。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的重要指示，优化政绩考核体系，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坚决纠治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征程万里分正径，重任千钧再出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律， 正确正机观是干事创业的定盘心，让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正机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2: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给我们说，给我们写，给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双全。
1: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周边巡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社区民警冯浪。
3: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1: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派出所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遵义市红花岗区会址街道居民李玉江：
4: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找这的，很方便，态度很好，都像家人一样的。
1: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户籍窗口陈珊珊：
5: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1: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6: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9: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0: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9: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9: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9: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

0: 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壶茶，一本书，便能让我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心灵的宁静。
2: 时光如水的夜里，一盏灯，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繁华的都市中找回迷失的自我。
3: 浮生若梦的生活，一支香，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纸醉金迷的都会中回归最初的自己。
4: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书籍，如同鱼儿离不开河流，鸟儿离不开天空一般，书籍是我们时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6: 爱护地球，
7: 爱护地球
6: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8: 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看书是一种享受，与书为伴，我愿意。
9: 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我喜欢读书，与书为伴，我愿意。
10: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离家多年，书已经成为了伴侣，一种习惯，与书为伴，我愿意。
4: 全民阅读需要你我参与。今天你读书了吗？
11: 哥们儿，快点，还有3秒就闪灯了，快冲过去！
12: 这一刻，红绿灯的倒计时，也许就是您生命的倒计时。
0: 珍爱生命，安全驾驶，请遵守交通规则。
4: 评书联播，
13: 这话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2更天，这话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在他手里寄存的那口7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13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背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路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4支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关，我给他加点小心， 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华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了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寻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智化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的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二十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了，放到旁边，放稳了，放平了。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铲一铲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在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支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呢、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是防雨的。智化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拿到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智化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你别给他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 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志花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啊？吃饱撑的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拉锯呢，拉什么锯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啊、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不爱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一点点把这个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个有学问，他可不能就齐船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搭着板儿。智化把这天棚板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由打这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滑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呢、啊、什么龙袍两身呢、啊、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跌落了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到了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了，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照着点啊， 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儿，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
7: 水果我们没准备。
13: 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成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
7: 嘿，好听。这话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
13: 转过天来，智化起来到这屋，先向总管问候。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朝鲜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智化说：“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再玩一玩吧，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
7: 想起什么事儿来了？
13: 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他，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他。马朝鲜一听，哎，智化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不教给他。智化说：“是啊，我马上走了。”好，智化，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扎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中原、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提溜着往这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观。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会儿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
7: 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
13: 哦，奴才告主。你告他什么？
7: 我告他反叛。
13: 智化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
7: 我找谁啊？我找包公啊。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啊，我就去找他。”智化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
13: 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
7: 我怎么说啊？
13: 我就这么说啊。

0: 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家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三年前这马强的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儿就接回来了。接回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呢，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到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智化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呀。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啊，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那个主人那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的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但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 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6: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5: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 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他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呢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肝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再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嗯。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嗯。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是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 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啊，就说现在这1.5块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参溶大补膏，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10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6: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5: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她过得得多难呢。她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劳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 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

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他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一万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儿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他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他小闺女啊，心疼他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身容大不高，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块钱，1.5块钱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身容大补膏。第三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他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1克只要1.5块钱，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

0: 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的，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5元，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5元，啊，一克1.5元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申荣大补膏，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肽，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申荣大补膏啊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1克1.5元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1.5块钱，1.5块，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5块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首先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定推广价就要1.5块钱， 这脑筋都不敢相信了。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一块五，说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都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都难啊，都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一颗一块五，你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啊、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5: 嗯，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啊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5: 是啊，是啊。
0: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5: 对对对。
0: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那就是咱们现在这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5: 我早用上了。哎、嗯，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五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四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三四次，所以能够超过三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5: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二尖瓣还什么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林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您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5: 对。
0: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跟我说说。嗯，
5: 好的。我跟你老师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0: 对，没错，补肽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参茸大补膏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 生物态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态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5: 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还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尤其呢受这个胸前椎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闷闷了。
0: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2尖瓣、3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态疗法，用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5: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终于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了那个冠状动脉造影，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0: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啊，
5: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到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啊、胆固醇啊、斑块啊、血栓啊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 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态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它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6: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啊、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2尖瓣、3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啊、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态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 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啊，能有个

0: 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1: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1: 好，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冰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3: 我72了。
0: 嗯，
3: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里面有700多种治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他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他给你治细胞的、
3: 啊、
0: 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3: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啊。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2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呀、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哦，
3: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2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

0: 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1: 哎，所以我说啊，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转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1: 嗯，
0: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啊、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0: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1: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块。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哦！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李老师啊，

0: 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1: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0: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0: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0: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0: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真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0: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1: 哦，
0: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儿了。
1: 哦，好，
0: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1: 哦，
0: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0: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参溶大补膏，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

0: 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酐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啊，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深溶大补膏，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
4: 书
5: 香是什
4: 么
5: 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2020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期间，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全国共筛选出59处优质观星点位，贵州遵义务川丽园村、安顺龙宫桃子村入选。7月11号，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马术比赛暨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联赛在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赛马城正式开赛。近日，浪漫与星辰，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交响史诗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汇聚了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西方艺术大师的80余件套真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 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7: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8: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9: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2: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 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这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0: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1: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 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

0: 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马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2: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枝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枝，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2: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3: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7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人们匆匆擦肩，

0: 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

0: 大家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 结合 AI 在

0: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 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6: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7: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9: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8: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

0: 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

0: 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外交部表示，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

0: 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4: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5: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许峰：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5: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7: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刘伟明：
8: 展陈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5: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务，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琴：
9: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沉在楼洞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5: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 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贵阳第二党支部书记田新兴：
10: 以我们先锋磷红影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5: 贵阳公交中部营运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杨佳云：
11: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叫企业的线路呢，81条；公交叫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叫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叫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地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5: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贵州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属机关工会主席吕中飞：
12: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劳，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5: 贵州省委组织部党建综合处处长黄光耀：
13: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砥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14: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15: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16: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15: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10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6: 他都是每次都是叫转呀转，转呀转，转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17: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来了。
16: 但是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15: 廖新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新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16: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啊，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15: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18: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16: 对，
18: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16: 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15: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 三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

0: 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1: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0: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让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都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1: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0: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1: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0: 就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的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呦，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1: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们入岛素食就是这样子了，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1: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0: 只要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来做的事情。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2: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 6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3: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4: 多大面积这块的？
3: 这边是我们的3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3: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3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5: 主要是带动3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员的这个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6: 这就是杨。

0: 排吗？
1: 啊，对，
0: 这都长花了哈。嗯，
2: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啊，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3: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0,000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4: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3: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0,000亩沙地换了新颜。
5: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
3: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5: 我记得这个其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3: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6: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3: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5: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7: 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啊，这个力量相当大。
3: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8: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9: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
12: 为了座位推老

0: 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5: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

0: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3: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的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做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 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2: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系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重在解决过河的船或桥问题，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那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听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耿春晓的解读。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思政系列微课堂。今天跟大家分享探讨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成效与成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断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科学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一主题，从三个维度来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就会淬炼什么样的政绩认知。从价值本源看，二者共植于人民性的根本立场。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的是民生福祉、共同富裕。这种价值同源决定了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脱离人民的虚假政绩与背离民生的粗放发展，本质上是政绩观的错位与发展观的偏差。从理论内核看，二者共守于规律性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政绩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实践结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与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求高度契合。从历史逻辑看，二者共生于时代性的实力演进。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高速增长解决温饱不足的突出问题，政绩观侧重速度与规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粗放式发展难以为继，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政绩观随之升级，从唯 GDP 论英雄转向质量、效益、公平、可持续的综合导向。这是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高质量发展与正确政绩观同源同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接下来我们从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的视角来看，为什么说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坚持正确政绩观，聚焦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但仍有少数干部存在政绩观错位问题。 有的重险记、轻浅记，热衷短平快的形象工程。

0: 政绩工程，忽视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有的注速度轻质量，盲目追求 GDP 增速，对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民生改善不上心，有的重局部轻全局，搞地方保护重复建设，损害整体发展效益，有的重痕迹轻实效，搞数字政绩、材料政绩，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对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重要内容的认识不深，把握不准，践行不力。必须要坚持质量优先，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来检验政绩观的底色。首先，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导向是为人民谋幸福。衡量政绩不能只看报表数字与项目规模，而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增强，看民生实事是否办好，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新时代的政绩必须是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式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我们要追求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成效，兼顾险绩与浅绩。最后，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高质量发展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正确政绩观是实践出来的，不是空想出来的。要坚决摒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的错误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科学决策、久久为功，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为现实。最后，我们来看如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政绩观，不能仅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必须转化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融入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各方面。一，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的偏差根源在于理论学习的弱化、理想信念的淡化。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追求、科学的思维方法，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要提升能力本领，强化责任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面对本领恐慌，不懂新发展理念，不会抓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势必要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努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敢于直面矛盾，善于破解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三，要完善考核机制，树立鲜明导向。考核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导向，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行为。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的重要指示，优化政绩考核体系，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坚决纠治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政治生态。征程万里分正径，重任千钧再出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律，正确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定盘星。让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政绩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2: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跟我们说，跟我们写，跟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1: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周边巡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社区民警冯浪：
3: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1: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派出所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遵义市红花岗区会址街道居民李玉江：
4: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找这的，很方便，态度很好，都像家人一样的。
1: 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户籍窗口陈珊珊：
5: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1: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6: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

0: 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法国传奇教练温格在访谈中，针对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集体疲软、大面积出局的现象作出点评。他认为，本届世界杯所有亚洲球队都被淘汰，因为他们无法跟上比赛的强度和速度。此外，他们在技术层面也明显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对地区美军目标的第四阶段报复打击中，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弹道基地，摧毁了两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
9: 评书联播。
10: 小夏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儿，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吧？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关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儿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

到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这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有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那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蝎的张浪，一个是毒蜈蚣赵通。这两个人呢，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儿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呢。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大家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那就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呢就说是这个倪继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儿，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现在再上马家再学不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
然后给襄阳王的拿。

这话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离厅遮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尼继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中原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会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说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的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会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会说，智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在这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顾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小啊，功夫深呐、啊，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上开，闲人上开，闲人上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吧。

0: 哎，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撤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在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这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夏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动身，噌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这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噌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就两蹦就蹦到轿前边的孤灯蹦了一跪，大人我冤呐。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十四五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叫爱虎。
0: 爱虎，你状告何人？
1: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才说呢。
0: 何出此言？
1: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0: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2: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我说小贼起来，跟着我们走。
1: 哎，好。
0: 爱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了，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爱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该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爱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虚然，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爱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 不说话就生气了，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爱虎咕噔往里一跪，大人，爱虎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爱虎，你从何方而来？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1: 哦，你状告何人？
0: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了。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包公说，两旁人一暂且退下，王马张赵

0: 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去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嗯，此话当真，没假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3: 妈妈，
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5: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2: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5: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
5: 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7: 哎呀妈，知道了。
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7: 加油，
11: 加油，
14: 加油，
11: 加油！加油加油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三集。双目失明的鼓叟从床上坐起来，他想找点水喝。只见他在屋子里四下摸索着，慢慢来到一个桌子跟前。他的手碰到了一个瓦罐，瓦罐掉在地上摔碎了。一怒之下，鼓叟把桌子上的坛坛罐罐全部推倒在地，他还把桌子高举起来摔到地上。
1: 你不要管我！
0: 鼓叟又被摔碎的瓦罐绊倒。
2: 爹，你没事吧？
1: 你走开，我不用你管。
2: 爹，你别生气，您的眼睛会好起来的。
1: 好什么好？已经三个月了，我的眼睛瞎了。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是个废人了，你知道吗？你如果听话一些，能出这个事吗？现在哭有什么用？我的眼睛已经瞎了。

0: 夜晚，舜坐在田间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手抚玉佩，思念生母。
1: 哎，你别跑啊，快过来，把这些都吃了。来，
2: 舜呢？
1: 我不知道。
2: 这孩子，
1: 你还说他呢？自从你眼睛出了事情以后，我也管不了他了。
2: 太不像话了，
1: 我们家的地没人耕种，可要慌了。
2: 哎，
1: 我看舜年纪也不小了，干脆让他下地去打理吧。
2: 也好，有个事情让他做也少些麻烦。
3: 虽然在人女的虐待下，舜吃不饱穿不暖，但幼小的他仍然扛起了家庭的重任。不管父母如何对待他，他都言听计从，并且对生活不便的父亲照顾有加。
0: 舜在山林砍柴，挥汗如雨，毫不犀利。最终，他背着一大捆柴满载而归。
1: 家里没水了。
4: 知道了，我马上去打水。
0: 舜端着一碗稀饭走向父亲，他手拿小勺在碗里搅一搅，调整着温度，又舀出一点尝一尝，然后小心地喂给父亲。
2: 凉着怎么吃？
4: 我再热热。
2: 啊，这么烫，你想烫死我？
4: 对不起，父亲。
2: 你，
3: 乌叟眼睛看不见，心也瞎了。他听任人女的谗言，经常打骂舜，舜就大仗毕，小仗受，直到父亲打累了，才悄悄含泪离开。

0: 顺，并未因父亲的误解责打而怀怨，反而更加反省自己，一心一意只想做得更顺亲心母意。
1: 顺又带着生母留下的玉佩，只身来到田地间的小山头，向生母倾诉心曲。
2: 娘，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父亲的，我听话。
1: 有余氏部落建起了学堂，
3: 终于建好了。哦，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开堂授课呢？
4: 尽快吧，我马上走访每家每户，让到了学龄的孩子都来上课。
3: 好好好，这是件大事啊，辛苦你了先生。
4: 酋长言重了，我做的都是分内事
3: 啊。咱们有余氏部落的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了。
1: 顺挥舞着锄头在田间劳作着，学堂的先生路过这里，发现了顺这个学龄孩童。
4: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顺。
4: 顺，你是哪家的孩子？
5: 我父亲叫谷叟。
4: 哦，我去过你家，没看见你。
5: 我白天都在外面。
4: 你今年多大了？
5: 十岁了。
4: 你这个年纪应该到学堂上学，我在你家怎么没听你父母说起你呢？
5: 先生，我家中父亲患有眼疾，不方便劳作，所以家里的事情都由我来治应。如果我不干活，
4: 干活以后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我

0: 觉吗？
1: 走吧，跟我回去，我去跟你父母说清情况。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到学堂上课。
2: 香，别闹了，先生说话呢。
3: 先生，您接着说，学堂都教些什么？
1: 就是教授给孩子们天地人的大道理。
3: 哦，
1: 我看你家的顺这个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你们应当让他来学堂上课，学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将来也有好处。
2: 可是我们家……
3: 你别插嘴，听先生把话讲完。
1: 你们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但为了孩子以后着想，我希望你们可以让他抽出时间来学堂听课。
3: 好，我让他去听课，感谢先生。
1: 我应当感谢你给了孩子一个机会。
3: 我眼睛不方便，就不远送了。
1: 啊，请留步。
4: 爹娘，地里还有些活没干完，我送送先生，顺道把活干完了。
3: 去吧，去吧。
4: 嗯。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并列，人居其一，定立于天地之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你想到了什么？
4: 先生，天之道在识万物，地之道在生万物，天地之道何为化生万物，人之道在成万物，就是用仁义礼仪去成就万物。
1: 啊，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4: 就是先生刚才教授的，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1: 没有，你说得很好，小小年纪你就懂得了这些大道理，不简单呢。
4: 都是老师教授的。
1: 哦，好了，今天就讲这些，你还有活没干完呢，等你上了学堂我们再讲。
4: 谢谢老师。
6: 笑像，像，
2: 你别闹了。
6: 像，你在不在啊？
2: 什么事啊？
6: 我想喝水。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到田里看了看。
6: 怎么样，庄稼长得还好吧？
2: 还行。你真的打算让顺去上学？
6: 去吧，多学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好。
2: 就怕道理学多了，肚子里的坏水也跟着多了起来。
6: 你什么意思？
2: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6: 你说吧。
2: 刚才我从田里经过，正好听见顺和武承昭先生说话，说什么？
6: 你快说呀。
2: 我听见顺说什么，长大了就不待在这个家里了，要离开瞎眼的父亲和这个家。
7: 瞽叟听闻大怒，他把碗给砸了。
6: 他敢？
2: 行了，你别生气了，回头我跟他说说，行吗？
6: 不用你说，我知道该怎么办。
7: 等顺回到家，瞽叟举起大棒子，狠狠地一下下打在顺的身上。
4: 父亲，您别生气了，是我不对，您消消气吧。
6: 你翅膀硬了，你想飞了。
4: 父亲，孩儿不对，您别生气了。
8: 31、32，
6: 让你想飞，我让你想飞。
8: 35、36，38、39，40，就不打了。
6: 你明天不用去学堂了，就在家好好干活。
4: 是父亲。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

0: 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先生你好。
2: 像你好，你哥哥呢？
1: 我哥他下地去了。
2: 不是说好了要来上课的吗？
1: 呵呵，昨晚我爹把他暴揍了一顿，不让他来了。
2: 什么？
3: 先生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田里寻找舜。
2: 舜。
4: 先生您怎么？
2: 走，跟我上课去。
4: 先生，我还有活要干。
2: 跟我走。怎么了？
4: 没事儿。
2: 让我看看。
3: 舜的胳膊上、脖颈上、后腰处，到处都是鲜红的血印子。
2: 这，你父亲怎么能下此重手？
4: 先生，是我不对，惹父亲生气了。
2: 就算是你不对，他也不该这样打你啊。
4: 没事的。
2: 走，跟我到酋长那儿去。
4: 不行不行。
2: 为什么？是不是你后母不让你去上课的？孩子，是你的后母不愿意让你上学，对不对？
3: 舜摇了摇头。
2: 是他让你父亲不要你上学的。
4: 先生，我还是在家干活吧，这样我爹会放心一些的。
2: 不行，你这么努力用功，如果在孩童时期不接受启蒙指导，以后慢慢就会变得愚钝，这是对你不负责任。我要去酋长那里反映这个情况，让他们接受惩罚。
4: 不行不行，先生，我求您了，不能这样做。
2: 你为什么这样护着伤害你的后母？
4: 如果酋长知道了真相，就会把我母亲驱逐出去，这样一来父亲和弟弟就没人照顾了。现在我不去上课没关系，我一个人干活也能扛下来，但是如果因为我自己就让父亲弟弟跟着受苦，那……先生，您能答应我吗？不要去告发我父亲和母亲。
2: 哎，舜，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懂得如此大孝之道，我自愧。孩子，身为你的老师，我有义务告诉你的父母适可而止，他们不能把你当成一头牲口使唤，特别是你的后母，我要警告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4: 先生，其实母亲也不是要故意这样的，只是父亲眼睛瞎了，而且弟弟年纪还小，这些重活应该让我来做。母亲把父亲和弟弟照顾好，我很感激的。
2: 舜，我希望你把你的这颗宽厚仁爱之心带到以后，不管你多大了，都要记住仁者无敌。
4: 谢谢先生。
2: 你如果不能来学堂上课，咱们就每天黄昏时见面，我单独给你讲授。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谢谢先生了。
2: 进来吧。钱
3: 就这样。爱才心切的顾成昭先生专门为舜开了一间以天地为教室的大课堂。
2: 地之后，厚德载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也。

0: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你明白其中道理了？
1: 就是说人和一切万物生命都生存在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可以脱开天地之灵。天地合而万物生。
0: 嗯，好，
1: 谢谢先生教诲。
0: 啊，懂得了天地之道，而后就要明白万物之序。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生成过程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其顺序是天地、万物、男女、夫妇、夫子、君臣、上下、礼义。礼义是专对人而言，只有人才有仁爱之心、礼义之行，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爱、礼义而成就万物。人的仁和礼通天地之阴阳柔刚，是一种生命的递进关系。阴和阳，柔与刚，作为两种普遍的要素，也是两种基本的功能，是推动着天地自然的发展与变化，产生了一切生命。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父如天，母如地。人因为有仁爱之心、礼义之行，所以能从自身生命活动中体会到与天地自然的生命关系，而不是仅仅地把天地自然当成是人之外的对象。
1: 天地之道，和合而化生万物，人道即孝道，能事亲，顺亲于父母。即使顺应天地自然之道，人的生命因而融于天地自然中。先生，这就是您讲的天地人的关系吧？
0: 难得你如此勤奋刻苦，至诚至孝，希望你能将此至孝的仁爱之心将来能转为天下苍生谋福，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啊。
1: 多谢先生教诲。
0: 记住，孝道是万善之源，天之经，地之义呀。

0: 久。
1: 算了，你看，陆爹爹生气了吧？
0: 我没有。
2: 你还顶嘴？
0: 本来嘛，
2: 他太小了，能知道些什么呀？来，跟你爹讲讲今天在学堂里都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啊。
0: 爹，我跟你说，有个小孩的嘴唇是裂开的，像个小兔子，可好玩。
2: 顺来到灶屋，想找点吃的，打开一个罐儿是空的，再打开一个还是空的，还好第三个罐里有些干粮，顺刚想拿，罐子被继母一把端走了。
3: 顺呐，今天晚上没吃的了，这些是明天早上一家人的早饭，你想吃吗？明天早上一块儿吃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 妈妈，
3: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2: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跑了六十分，
4: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吗？

0: 哎呀妈，知道了。
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3: 加油，
6: 加油，
3: 加油！
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1: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四集。
1: 随着小儿子象越来越大，骨叟对顺的感觉也越来越淡。人女对顺不仅百般刁难，严酷苛刻，还变本加厉的不给顺吃的，想要彻底的除掉顺。顺好几次险些饿昏在天间，但是他都挺了过来，照常在傍晚时分跟随吴承昭先生学习大道之理。吴承昭先生知道顺的境况很艰难，几次三番想要到酋长那里反映情况，都被顺阻拦下来。顺用醇厚的孝心感动了吴承昭先生。
0: 舜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举头望月，手捧玉佩，感怀生母。

0: 给叔送饭呀。
1: 是啊，怎么还是回家吃去啊？
0: 是啊。
1: 哎，要我说呀，就让你弟弟给你送饭，这一来一回也好几里地呢。
0: 弟弟要上学呀。
1: 这么多年了，我还没看着过他们谁给你送饭呢，真是的。
0: 您知道的，我爹眼睛不好，我娘得在家照顾他呀。
1: 哎，行了，你快回去吧，晚了又赶不上饭点了。
0: 嗯，婶儿，那我先走了。
1: 哎，赶紧回吧。
0: 嗯。啊，
2: 顺，家里没柴火了，你马上去山里打些柴回来。
0: 哦，
2: 嘿，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0: 哦，我这就去。
2: 没有柴火，晚上就没有饭吃，一家人都要饿肚子。
0: 娘，您放心，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
3: 还没吃午饭，顺就毫无怨言地从母亲手中接过镰刀，上山砍柴了。看来看去，左右都是生机勃勃的大树，顺实在不忍心砍伐。
0: 哦，
3: 哎，这里有一棵躺倒在地的枯树。
0: 哎，终于找到了。

奇异的光芒穿透云层，照在舜的身上。最终经过辛勤的劳作，柴打好了，舜背着一大捆柴走在回家的路上。舜的步伐越来越慢，突然他觉得自己饥肠辘辘，头晕目眩，腿脚乏力。舜不时地驻足擦汗，他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继续向前迈步。可是眼前的世界怎么都在晃动呢？实在走不动了，舜晕倒在地，重重的柴火压在他的身上。他想努力地爬起来，可试了几次实在起不来呀。

0: 不知过了多久，等顺睁开眼睛，只见眼前摆放着各种水果，西瓜、香蕉、苹果、桃子，对了，还有许多小动物围绕着它，有飞鸟、小猴子，还有大老虎和强壮的灰熊。小猴子还帮他把散了架的柴火捆扎好。
1: 你们怎么了？

0: 只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桃子递给舜。
1: 这些是给我吃的？
0: 小猴子点点头。舜咬了一口大桃，哇，好甜呐！
1: 我得赶快在天黑之前下山。怎么，你不让我走？可是我，你要我继续吃。可是天黑之前，我如果不回家的话，家里没柴火，父母和弟弟都会挨饿的。
0: 动物们舍不得让舜走，一只小猴子又递给舜一个水灵灵的大桃。一头长颈鹿背着舜在丛林中穿行，头顶是飞鸟的一路护送，每只飞鸟的嘴里都衔着一根柴火。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有了小动物们的帮助，不一会儿舜就到家了。飞鸟们再把柴火堆放到舜的面前。
1: 谢谢你们了。
0: 看到这些，舜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含着眼泪向动物们鞠躬致谢，长颈鹿也屈膝回礼。
2: 快点把柴火拿进屋里。
1: 好的。
2: 吃饭啦。
1: 爹，坐吧。
2: 你也吃吧。
0: 继母递过来的碗里只有一些清水，再配上几个菜叶。
1: 娘，我不饿，你们吃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舜在耕田，成群结队的小鸟嘴里叼着各色水果放在舜的身边。
1: 谢谢你们。谢谢喽。
0: 舜把得来的水果分给雾成昭先生。
1: 先生，还有这个呢。
4: 听你这么说，那些动物好像都知道你的近况，他们是在帮助你。
1: 我想应该是吧。
4: 这人呐，有了德行，飞禽走兽也都能感化呀。
1: 可能是我经常上山打柴的缘故吧。先生，我该回去了。
4: 回去吧。记住，这个事情不要宣扬，我怕节外生枝。
1: 好的。
0: 晚上，舜捧着丰盛的水果回家了。
5: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我去先生那边了。
2: 你拿的是什么呀？
1: 是些野果子，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爹娘，你们尝尝吧。
2: 你在哪儿找的这些野果子？
1: 一些朋友送给我的。
2: 怎么有些果子都没见过呀？
1: 都是在深山里找到的。
5: 你的哪些朋友啊？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
1: 不是咱们部落的。娘，还有水吗？没有，我去打。
5: 去吧，水剩的不多了。
1: 嗨，嗨！
0: 舜又去山林中砍柴，他走在林间小道上，五彩的飞鸟们都在他的头顶跟着盘旋，舜的脚步也越发轻快了。一群小猴子已经帮舜打好了一捆柴，而且捆扎完毕。
1: 你们，这是？我平时砍柴全都是找枯倒的树木，你们，你们找的也是枯树？其实柴火我可以自己来砍。那我就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0: 一只大老虎向舜跑过来。他温顺地窝在顺。

0: 就这样，大老虎把肩背柴火的舜轻松而又快捷地送回家来。
1: 谢谢你。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娘，我回来了。娘，你怎么了？
4: 哦，没什么。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3: 我……
5: 哎，记住，这个事情不要宣扬，我怕节外生枝。
3: 我，娘，其实这些柴火是山上的动物们帮我打的，然后他们给我送回来的。
4: 动物？什么动物啊？
3: 有老虎、猴子、小鸟，还……
4: 你就骗我吧。
3: 我没有。
4: 行了行了，我懒得跟你掰扯。家里没水了，打水去。
3: 我这就去。
6: 至此以后，虽然人女还是刻薄地对待舜，舜一直缺衣少吃，但奇怪的是，舜越长越快，越长越高。人女感觉奇怪，她怀疑舜偷吃家里的东西，但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
4: 怎么会一点没少呢？
0: 一季不成又生一季。这一天，人女来到储藏粮食的仓房。她趁四下无人，偷偷摸摸地把很多粮食搬出了仓房。
7: 你在干什么呢？
4: 咱们仓房里过冬的食物少了些，是不是你拿了？
7: 我拿它干嘛？
4: 这就奇怪了。
7: 没道理啊，怎么会少呢？
4: 你
7: 有什么话就直说。
4: 你有没有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了，舜都没在家吃饭？而且他越长越高，一点也不像被饿着的样子。
7: 你是说舜偷了家里过冬的食物？
4: 我可没说啊，就是觉得奇怪。
7: 我问问他。
4: 还有一件事儿，舜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山里跑，你说他会不会想分家呀？
7: 他敢，让相叫他回来，我要问清楚。
8: 舜，舜，爹叫你回去。
3: 出什么事了？
8: 不知道，爹就说让你马上回去。
3: 好了，走吧。
4: 你回来啦，
3: 爹，你有什么事啊？
7: 你自己去看看，仓房里过冬的粮食哪儿去了？
3: 怎么少了这么多？我昨天还查过呀。
4: 仓房里的粮食一直都是你在照看，怎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呀？
3: 我不知道。
7: 你是不是经常上山？
3: 是的。
7: 你去山上做什么？
3: 我
7: 做什么？你给我跪下！想清楚了再跟我说，不说就永远别进屋，永远别站起来。
4: 看起来舜不打算认错了。
7: 他敢？
4: 哎呀，没什么敢不敢的，他都长大了，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了，他能听你我的话吗？我看呐，就让他进来吃饭吧，别把他惹急了，回头不认你这个亲爹。

0: 向，扶我出去，棍子。嗯，好嘞。嗯，你到底认不认错？
1: 爹，我没有。你没有？你没偷粮食，平时都吃什么了？爹，您听我说，平时都是山林里的动物们给我吃的，我……你还敢骗人？
2: 爹，我没有骗您。爹，
3: 你今天要是不认错，我就打死你。爹，您别生气。住手！是雾城昭先生。
4: 姑嫂，适可而止啊！照你这么打下去，你想打死这个孩子吗？
3: 我就是要打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孽子。
4: 今天我在这里，看谁敢放肆。
3: 哟，这不是雾城昭先生吗？您吃饭了吗？
5: 先生啊，我们当家的正在教育孩子，您这么一闹，让我们以后怎么管孩子啊？哼，管教也得有个方式方法，像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3: 瞧您这话说的，就算酋长，他也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再说了，管教孩子那都是为他们好，哪还分对错呀？酋长是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
5: 但如果酋长知道有人虐待我们，有余氏部落的下一代，那他就会管。哼，你们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心里知道。顺一直在我面前说你们的好话，替你们求情，我才没有到酋长那里揭穿你们。我现在就带顺走，你们好自为之吧。嗯，雾城
4: 昭先生领走了顺。
3: 哦，没戏了！哎呦！雾先生和顺带着古叟与人女夫妇向山林走去。
1: 老师，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怕那些动物吓着爹娘。
5: 带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觉悟。
3: 哼，神神叨叨的，我看他们有什么花样。
1: 他们知道我来了。
5: 动物们成群结队的又来迎接顺了。我怎么听见有老虎的声音呢？这回信了吧？
3: 爹娘，平时都是他们给我食物的。大老虎来到古叟和人女的面前。
1: 他们是我的父母，请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3: 顺一声令下，动物们全都温顺的跪倒在地。 雾城昭先生也很震惊。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8: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7: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9: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救了，救了！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小水滴，
2: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6: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5: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6: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3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5: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7: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8: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7: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5: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地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6: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

0: 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8: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

0: 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一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0: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有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 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7: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在

0: 现在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朝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2: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3: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4: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5: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6: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7: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 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8: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9: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0: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1: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

0: 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据了解，蒸酒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蒸酒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蒸酒运用的蒸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3: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了，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震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2: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3: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本号开写在墙上大字动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大字儿啊，这阵子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印制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2: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勤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3: 不准别拉，因为咱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肯定能握出一个0.3、0.4斤。
2: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
4: 至臻。

0: 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今儿不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阴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阴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你让我拉下来，插到你心里边，就是我得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阴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墨尖这一步，墨尖如果气氛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上到给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还建议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儿。
1: 简单就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针必须上午做，十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
0: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是极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针，蝉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夹个蚕嘛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捅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强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地有问题，你的通点地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
1: 不有一个也要半米的50公分。
0: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基本做完了，看看各种方法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出去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事儿，真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干这个的。

0: 不啥，就专门手机丢了。
1: 哎，干嘛呢？
2: 整理钱包。
1: 哇，那么多信用卡，
2: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1: 哎，那这张呢？
2: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1: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3: 珍惜信用记录。
4: 广告时间。
5: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6: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5: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7: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5: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7: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6: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5: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3: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 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8: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呀，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啊，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7: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啊，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啊，我认为啊，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回头咱们再看看生物肽类药物啊。那么你随便拿出哪一个，可以说都是价格不菲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甘肽，一克就要2916元，那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的话，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可全世界那么多有钱人，他们不都在做这样的治疗吗？啊，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肽类药物，没有效果的话啊，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还是图什么？图他真治病。因为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它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你心脏病人用上，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时候啊，这个胸闷啊、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搏房颤啊，甚至心梗心衰，你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啊，都给你治好，就相当于换了一颗心。那你说这个钱它值不值啊？咱们再说啊，如果您是脑血栓脑出血了，脑神经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您在用上了生物肽类药物啊，它能把你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再生激活修复了，那你想到时候你这个大脑功能是不是就全部的恢复正常了？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比谁转的都快啊，就像换了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吗？

0: 再比如啊，有的人这个肠胃不好啊，还有风湿关节炎的，呼吸系统也有问题也不行的，整天喉咙气喘的，一口一口吐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啊。哎，这是什么毛病呢？这些都是慢性病，对不对？老慢病啊，得了老慢病之后，你说死死不了，活的也很遭罪，活不起，整天折磨着你啊！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这个特效的生物肽啊，它就能治好您所有的这些病，让您心、肝、脾、肺。肾让您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舒服。您说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啊，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有的儿女还行，好样的啊！咱们说那个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啊，自己呀、啊、还过不明白呢，是不是？您还得倒贴着给他们花钱，啊，不然您能看着这个你的孙子孙女没人管吗？啊，是不是？也就是咱们常说，说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他们花，啊，那有了病了，手里的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啊？是不是一点不能白花呀？一点不能浪费呀？啊，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我呀，力推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大家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把它用上，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啊，就说现在这1块5毛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十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 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个5个孩子拉扯大啊，他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呢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呢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他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他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10000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他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他小闺女啊心疼他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 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不高，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元，1.5元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第三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他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啊，她说呢，以前10000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一克只要1.5元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

0: 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1: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啊。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一块五毛钱啊，一克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啊！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肽，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啊，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讲不讲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到的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切实的帮助啊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啊，就是咳痰喘啊，包括老慢支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还有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各种胃炎、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一块五毛钱，一块五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得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

0: 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1克1.5块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1.5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疗法啊，一定啊不要错过。好，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导播呀一直在示意我，有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
1: 话。1.5块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2: 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4: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钱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6: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
7: 李老师，我陪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能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太高兴了。更高兴的是呢，我听说现在定推广价就要1.5块，真的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啊。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才花1.5，是实在的，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没有一点负担，你说都能不高兴吗？你说现在看个病多难啊，多贵呀、啊！到医院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钱。怎么这个里面还有那么多的中药材？这个药材1克1.5，你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哎呀，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呢就没有白费。
7: 嗯，
0: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说现在到医院，那做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核磁啊，做一些生化化验的多少钱呢？对不对？
7: 是 啊，是啊，
0: 住一次院咱们得花多少钱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上药房买一盒普通的药，感冒药得多少钱呢？是不是？哎，
7: 对对对。
0: 但是唯一一点大家记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一克一块五毛钱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可不好说啊，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所以咱们赶上的朋友啊都是幸运的啊。我想了解一下您用没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嗯，
7: 我早用上了啊。你看我跟你讲啊，我有心脏病都有五年时间了，平时啊经常的感到胸口病闷，这个气啊就不够用，生病的时候啊都不敢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我都不敢个摆动胳膊。你看我住在四楼，我上楼啊都要休息个三四次，所以那个超过三分钟的动作我就忍不了了，平时啊都是小心翼翼的都不敢出门，就怕去哪里突然犯病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啊，而且你这个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都非常的严重啊。啊，
7: 是啊，到您的检查说什么二尖瓣还什么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哎呦，我跟您林老师讲啊，我年轻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一大家子吧全是我老板来操心了，虽然你们长大了吧本想退休了能帮老板来做做家务，分担分担他的事情，可是呢得了这个病啊别说帮忙了，还到老板来伺候我。哎呦，这些年啊真的辛苦他了，头发都白了，看着我啊也心疼啊。可是光心疼能有什么用呢？我连帮他吃点米扫个地买个菜都不行。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方面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您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再这么心绞痛，或者是再这么二尖瓣反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么心梗，要么就是心衰啊，哪个都要命。咱们说实话，住一次院都得一两万呢，对不对？
7: 对。
0: 关键是什么？咱们治病还得治到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的？跟我说说。嗯，
7: 好的。我跟你老实讲啊，我这个人呢、啊、很谨慎的，除了医院的医生给开的药，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补品啊我从来不乱吃的。一个呢是我不相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是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药能救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西药也不管用，我们年纪大了，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了，怎么也得来治一治。你这个有这么多种生物肽的，所以呢，我说什么我都用一用，说对吧？
0: 对，没错，补肽就是补命啊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国药参荣大补膏啊，它跟咱们以往用过的任何的药品、保健品都不一样。甚至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同啊，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的准字号的药品啊。我们人呢年纪越大，那么这些生物肽种类就越少，所以你看中医说了啊，说人老了动不了了啊，是什么呀？气血不足，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生物肽也一样，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啊，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啊。那生物肽疗法是干什么的？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维修工啊。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医的人，您的治病思路啊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啊？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你说说。
7: 有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啊，我就感到身上有劲了。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吧，我可以叠被子了，我以前根本叠不了的。而且呢，以前我抬个胳膊啊也抬不起来，就好像这个胸口啊轻得疼。大概我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还稍微能干一点家务活了。老板呢也不要时时刻刻的守着我了，他也可以啊吃过饭没有事啊出去和老姐妹们去玩一玩了。我自己在家里吧也能做点饭， 商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有一次呢，受这个凶情之余，那个地方啊，心里不疼了，也不发病闷了。
0: 好啊，你看您15年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而且还有2尖瓣、3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啊。但是用了生物肽疗法，用了国药参茸大补膏啊，7天见效啊，半个多月左右大变样啊，老伴儿都能放心呢，留您一个人在家都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是不是？嗯，
7: 是啊，哎呦，我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前我还特地到我们这边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我的心脏的问题，医生讲说这个反流，哎，终于说好转了。他说呢，药也不要再吃了。哎呀，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除了那个冠状动脉造炎，还有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也下降了。原来呢，堵塞了有60%，这一次呢是45%了。哎呦，那个大夫都替我高兴。
0: 是啊，真的不容易啊。您之前有没有想过您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呀？啊，
7: 我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是的，是的啊。其实您看我们在座的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啊，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条血管里面那个垃圾呀、胆固醇呐、斑块啊、血栓呢形成了，然后把这个血管给堵了，就是血管堵了。那您用以往的方法啊，扩罐的药或者是支架，你把一个地方堵的问题解决了，那别的地方还堵啊？就像您那个血管都堵了60%了，对不对呀？啊，它不可能是堵一处啊。而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它能解决什么？解决的就是你的血液垃圾、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尤其对于您的情况，您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里面700多种生物肽有什么呀？啊，你像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裂解生物肽啊、血溶生物肽能干什么？包括这个尿基肽，他们能够干什么？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呢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血管真正的畅通了，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还会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吗？嗯，
8: 不会了。
0: 通则不痛啊，我们要了解呀、啊。那心肌供血不就真正的改善了吗？是不是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那2尖瓣、3尖瓣的反流了，这个门关得严实了。所以说啊，你血管现在呀、啊，半个多月畅通了45%，非常好。我说过啊，我再讲一下，所有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您记住，4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4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您先用着啊，我告诉您，40天之后，您这个身体啊，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调整调整用量，好不好？嗯，
7: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呀，别客气，这位朋友，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啊。你看你老伴儿，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啊，我听你说他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7: 对。
0: 那身体方面呢，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赶上现在一克只花1.5元这个全球推广价格，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啊。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是不是？哎，咱们储备多了的话呀，后面的朋友就用不到了，我们给后边的人呢留一些，毕竟咱们数量有限，发扬发扬精神，好不好啊？
7: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7: 好，李老师再见。
6: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深溶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0: 儿呢。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里面有700多种致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1: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
0: 啊、
1: 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0: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啊。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2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的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1: 嗯，你这啊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
0: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2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
0: 嗯
1: 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啊，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啊、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1: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

0: 合一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您，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钱，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0: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块钱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1: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0: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块钱，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1: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3: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啊！
0: 啊，非常欢迎您啊！你好。
3: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0: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3: 我今年67了。
0: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3: 我这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0: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3: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0: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3: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

0: 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嗯，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啊，
0: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1: 哦，
0: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1: 嗯，
0: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1: 哦，
0: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1: 哦，
0: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0: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参溶大补膏，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二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多悲哀呀，对不对？
0: 对对，
1: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肽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 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0: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1: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感谢参与，
0: 哎、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参茸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 用传统中

0: 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

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想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胸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盛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给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胸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胸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还有有胃病肠炎的、消化不好腹泻出血的，包括有咽喉肿痛舌头发炎口腔溃疡的。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重病大病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
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儿。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盒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我以前不但用过你们的金熊胆，我还用过你们的皇宫汉方膏，哎呀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

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吃过什么皇宫汉方膏，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这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
啊，有的要，哎呀，20多位。

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家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他不一样啊，对不对啊？

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十个八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十个八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五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
久病卧床的

0: 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一到两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三到四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黄酮汉方膏还是咱们那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你本人用是吗？
1: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只，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啊、倒在那个舌尖上，哎、
0: 嗯，
1: 用半杯那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啊。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1: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子，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1: 哎、
0: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1: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啊，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1: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1: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1: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0: 嗯，
1: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1: 原来呀、啊，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1: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0: 嗯、
1: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0: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1: 嗯，
0: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1: 哎、
0: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1: 嗯，
0: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他、
1: 嗯、
0: 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鸡胸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
1: 嗯、
0: 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
1: 嗯、
0: 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1: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啊。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 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一只啊？
0: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一个半月时间。
0: 哦，
3: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一只，我是太兴奋了。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拿原价199一支，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3: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到医院检查，腰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得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胆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0: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人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

0: 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只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两三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1: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0: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元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的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元一支，现在9.9元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0: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1: 哈哈，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0: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0: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进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0: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0: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家庭的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0: 哦。
3: 哎。
0: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0: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0: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 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0: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儿，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格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0: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金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给你看多了。
0: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7-8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刺激，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3: 自己调，好好好，那我不说了，谢谢谢谢，哎呀，
0: 好，
3: 太
0: 好。

0: 行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只啊？
2: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啊，每人可以订20盒。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2: 嗯，
1: 哎，不过用了，我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2: 嗯，
1: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2: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1: 哎呀，我自己用。
2: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1: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2: 嗯，
1: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又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2: 嗯，
1: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含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2: 嗯。
1: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2: 嗯，
1: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药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2: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嗯，
1: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
2: 嗯，
1: 哎，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雾蒙蒙的。
2: 嗯，
1: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2: 嗯，
1: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2: 嗯，
1: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说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2: 嗯，
1: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2: 嗯，
1: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2: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2: 嗯，
1: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2: 嗯，
1: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2: 嗯，
1: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2: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 治

0: 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1: 嗯，
0: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除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

0: 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

让你五十能搬砖，六十能上山，七十壮如牛，八十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两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
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翼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
太

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1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23%，这是一个门槛儿。普通熊胆大概是23%到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酸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疼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

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你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酮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酮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

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药，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

0: 还有亲兄弟，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木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以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元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这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元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只呢就合到199，现在9.9元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只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血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哎呀，行，哎呀，那我也赶紧去把名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

0: 哇，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1: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0: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1: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0: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1: 嗯，
0: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啊，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1: 嗯，
0: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1: 嗯，
0: 哎呀，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1: 嗯，
0: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1: 嗯，
0: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1: 嗯，
0: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1: 嗯，
0: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1: 嗯，
0: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1: 嗯，
0: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1: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液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血氧胆酸、额血

0: 枪胆算，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3: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3: 啊，帕金森，那两个手两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0: 嗯，
3: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嗯，
3: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啊，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7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这个青光眼，整天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整天能飘来飘去的，整天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0: 嗯。
3: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0: 嗯
3: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0: 嗯，
3: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 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0: 嗯，
3: 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0: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3: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
0: 嗯
3: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0: 对，听不出来
3: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0: 嗯，
3: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两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不知道？
0: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二十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3: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园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0: 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3: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呀，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他吃着才没事了。
0: 嗯，
3: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0: 嗯
3: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0: 嗯
3: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走个后门。
0: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两份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二十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十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三份，明白了吧？
3: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两份，我们三个人匀着用。
0: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3: 就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3: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两份。
0: 嗯
3: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0: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0: 对呀、 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只啊，明白吧？
4: 对呀、啊，这么好的小店呢。
0: 嗯。
4: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0: 哦、
4: 挺好。
0: 嗯。
4: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0: 嗯。
4: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0: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4: 就是一起用的。
0: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4: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0: 嗯，
4: 哎呀，这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0: 嗯、
4: 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0: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4: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这只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0: 嗯，
4: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0: 嗯，
4: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脑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0: 嗯，
4: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0: 嗯，
4: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0: 挺好。
4: 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0: 嗯。
4: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0: 嗯。
4: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0: 嗯
4: 啊，原先闹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0: 嗯，
4: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0: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4: 嗯，不多了。
0: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贡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46.7%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4: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0: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4: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老，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0: 好，
4: 对不对？
0: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 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 含量高。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五十能搬砖，六十能上山，七十壮如牛，八十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两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
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翼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翼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

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眼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

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丹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丹，它里面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23%，这是一个门槛儿。普通熊胆大概是23%到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香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疼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6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
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酮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酮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

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6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6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淤热、
肝液。

0: 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阴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元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元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只呢就合到199，现在9.9元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只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 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 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0: 嗯，
3: 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
0: 嗯，
3: 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儿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
0: 嗯，
3: 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
3: 嗯，
0: 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
0: 嗯，
3: 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
0: 嗯。
3: 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哎呀，行，哎呀，那我也赶紧去把名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哎，再见啊。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4: 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 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十几年了。
0: 嗯，
4: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啊，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0: 嗯，
4: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0: 嗯，
4: 哎呀，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0: 嗯，
4: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0: 嗯，
4: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不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0: 嗯，
4: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0: 嗯，
4: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4: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0: 嗯，
4: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0: 嗯，
4: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0: 嗯，
4: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说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力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他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4: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 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

0: 兄弟，他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一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1: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1: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准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0: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3: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的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3: 啊，帕金森，那两个手两个胳膊都抖的就跟鼓囊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0: 嗯
3: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嗯，
3: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去医院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这个青光眼，整天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3: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总天能飘来飘去的，总天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能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0: 嗯，
3: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0: 嗯
3: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儿。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0: 嗯，
3: 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0: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呢、啊。憋气的情况没有。
3: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2个疗程啊。
0: 嗯
3: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0: 对，听不出来。

0: 看，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2月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摔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多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
0: 啊。
1: 中风偏瘫那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1: 就是
0: 得
1: 原
0: 把这
1: 价，
0: 彻底。
1: 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对，他吃着才没事的。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凑够那些钱，那些富豪是不是用的？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确实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你给我，哈哈，走个后门，走个后门，
1: 非常抱
0: 你看。
1: 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它就是限购2份儿，这2份儿呢，一份儿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儿，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儿，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儿。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2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三个人匀着用。
1: 对，加
0: 哦，
1: 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它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九块九一支。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您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这么好的条件呢。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挺好。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那继续买。
1: 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 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1: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我们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1: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这只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
1: 嗯，
3: 你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1: 嗯，
3: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1: 嗯，
3: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脑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1: 嗯，
3: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完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1: 嗯，
3: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1: 挺好。
3: 就是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1: 嗯。
3: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1: 嗯。
3: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1: 嗯，
3: 完原先闹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1: 嗯，
3: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3: 嗯，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贡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46.7%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元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3: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3: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老，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3: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

0: 两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孩子第一声呼唤，
14: 妈妈，
1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3: 第一次迈步，
1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一五，
1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三五，
1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7: 加油，加油！
14: 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3: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考了60分，
6: 都被你丢光了。
1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8: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3: 老板，结账
2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

0: 现在条件这么好吗？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0: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啊、好美呀、啊、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三集。双目失明的古叟从床上坐起来，他想找点水喝。只见他在屋子里四下摸索着，慢慢来到一个桌子跟前。他的手碰到了一个瓦罐，瓦罐掉在地上摔碎了。一怒之下，古叟把桌子上的坛坛罐罐全部推倒在地，他还把桌子高举起来摔到地上。
1: 你不要管我！
0: 古叟又被摔碎的瓦罐绊倒。
2: 爹，你没事吧？
1: 你走开，我不用你管。
2: 爹，你别生气，您的眼睛会好起来的。
1: 好什么好？已经三个月了，我的眼睛瞎了。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是个废人了，你知道吗？你如果听话一些，能出这个事吗？现在哭有什么用？我的眼睛已经瞎了。

0: 夜晚，舜坐在田间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手抚玉佩，思念生母。
1: 哎，你别跑啊，快过来，把这些都吃了。来，
2: 舜呢？
1: 我不知道。
2: 这孩子，
1: 你还说他呢？自从你眼睛出了事情以后，我也管不了他了。
2: 太不像话了，
1: 我们家的地没人耕种，可要慌了。
2: 哎，
1: 我看舜年纪也不小了，干脆让他下地去打理吧。
2: 也好，有个事情让他做也少些麻烦。
3: 虽然在人女的虐待下，舜吃不饱穿不暖，但幼小的他仍然扛起了家庭的重任。不管父母如何对待他，他都言听计从，并且对生活不便的父亲照顾有加。
0: 舜在山林砍柴，挥汗如雨，毫不犀利。最终，他背着一大捆柴满载而归。
1: 家里没水了。
4: 知道了，我马上去打水。
0: 舜端着一碗稀饭走向父亲，他手拿小勺在碗里搅一搅，调整着温度，又舀出一点尝一尝，然后小心地喂给父亲。
2: 凉的怎么吃？
4: 我再热热。
2: 啊，这么烫，你想烫死我？
4: 对不起，父亲。
2: 你，
3: 乌叟眼睛看不见，心也瞎了。他听任人女的谗言，经常打骂舜，舜就大仗毕，小仗受，直到父亲打累了，才悄悄含泪离开。

0: 顺，并未因父亲的误解责打而怀怨，反而更加反省自己，一心一意只想做得更顺亲心母意。
1: 顺又带着生母留下的玉佩，只身来到田地间的小山头，向生母倾诉心曲。
2: 娘，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父亲的，我听话。
1: 有余氏部落建起了学堂。
3: 终于建好了。哦，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开堂授课呢？
4: 尽快吧，我马上走访每家每户，让到了学龄的孩子都来上课。
3: 好好好，这是件大事啊，辛苦你了先生。
4: 酋长言重了，我做的都是分内事
3: 啊。咱们有余氏部落的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了。
1: 顺挥舞着锄头在田间劳作着，学堂的先生路过这里，发现了顺这个学龄孩童。
4: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5: 哦，我叫顺。
4: 顺，你是哪家的孩子？
5: 我父亲叫古叟。
4: 哦，我去过你家，没看见你。
5: 我白天都在外面。
4: 你今年多大了？
5: 十岁了。
4: 你这个年纪应该到学堂上学，我在你家，怎么没听你父母说起你呢？
5: 先生，我家中父亲患有眼疾，不方便劳作，所以家里的事情都由我来治应。如果我不干活，
4: 干活以后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我这就去你家跟你父母再说说，他们会明白的。
5: 先生，算了吧，我还是……
4: 我就问你一句，想上学吗？走吧，跟我回去，我去跟你父母说清情况。我希望您能同意让他到学堂上课。
6: 香，别闹了，先生说话呢。
7: 先生，您接着说，学堂都教些什么？
4: 就是教授给孩子们天地人的大道理。
7: 哦，
4: 我看你家的顺这个孩子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你们应当让他来学堂上课，学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将来也有好处。
6: 可是我们家……
7: 你别插嘴，听先生把话讲完。
4: 你们家的情况是比较特殊，但为了孩子以后着想，我希望你们可以让他抽出时间来学堂听课。
7: 好，我让他去听课，感谢先生。
4: 我应当感谢你给了孩子一个机会。
7: 我眼睛不方便，就不远送了。
4: 啊，请留步。
5: 爹娘，地里还有些活没干完，我送送先生，顺道把活干完了。
7: 去吧，去吧。
5: 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并列，人居其一，定立于天地之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你想到了什么？
5: 先生，天之道在始万物，地之道在生万物，天地之道何为化生万物，人之道在成万物，就是用仁义礼仪去成就万物。
4: 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5: 就是先生刚才教授的，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4: 没有，你说得很好，小小年纪你就懂得了这些大道理，不简单呢。
5: 都是老师教授的。
4: 哦，好了，今天就讲这些，你还有活没干完呢，等你上了学堂我们再讲。
5: 谢谢老师。
9: 象，象，象。
10: 你别闹了。
9: 象，你在不在啊？
10: 什么事啊？
7: 我想喝水。你上哪儿去了？
10: 我到田里看了看。
7: 怎么样，庄稼长得还好吧？
10: 还行。你真的打算让顺去上学？
7: 去吧，多学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也好。
10: 就怕道理学多了，肚子里的坏水也跟着多了起来。
7: 你什么意思？
10: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
7: 你说吧。
10: 刚才我从田里经过，正好听见顺和武承昭先生说话，说什么？
7: 你快说呀。
10: 我听见顺说什么，长大了就不待在这个家里了，要离开瞎眼的父亲和这个家。
1: 瞽叟听闻大怒，他把碗给砸了。
7: 他敢？
10: 行了，你别生气了，回头我跟他说说行吗？
7: 不用你说，我知道该怎么办。
1: 等顺回到家，瞽叟举起大棒子，狠狠地一下下打在顺的身上。
2: 父亲，您别生气了，是我不对，您消消气吧。
7: 你翅膀硬了，你想飞了。
2: 父亲，孩儿不对，您别生气了。
11: 31、30，
7: 让你想飞，我让你想飞。
11: 35、36，38、39。就不打了。
7: 你明天不用去学堂了，就在家好好干活。
2: 是父亲。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1: 先生你好。
12: 象，你好，你哥哥呢？
11: 我哥他下地去了。
12: 不是说好了要来上课的吗？
11: 呵呵，昨晚我爹把他暴揍了一顿，不让他来了。
12: 什么？
1: 先生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田里寻找顺。
12: 顺。
2: 先生您怎么？
12: 走，跟我上课去。
2: 先生，我还有活要干。
12: 跟我走。怎么了？
2: 没事儿。
12: 让我看看。
1: 顺的胳膊上、脖颈上、后腰处到处都是鲜红的血印子。
12: 这你父亲怎么能下此重手？
2: 先生，是我不对，惹父亲生气了。
12: 就算是你不对，他也不该这样打你啊。
2: 没事的。
12: 走，跟我到酋长那儿去。
2: 不行不行。
12: 为什么？
2: 我
12: 是不是你后母不让你去上课的？孩子，是你的后母不愿意让你上学，对不对？
1: 顺摇了摇头。
12: 是他让你父亲不要你上学的。
2: 先生，我还是在家干活吧，这样我爹会放心一些的。
12: 不行，你这么努力用功，如果在孩童时期不接受启蒙指导，以后慢慢就会变得愚钝，这是对你不负责任。我要去酋长那里反映这个情况，让他们接受惩罚。
2: 不行不行，先生，我求您了，不能这样做。
12: 你为什么这样护着伤害你的后母？
2: 如果酋长知道了真相，就会把我母亲驱逐出去，这样一来父亲和弟弟就没人照顾了。现在我不去上课没关系，我一个人干活也能扛下来，但是如果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就让父亲弟弟跟着受苦。那先生，您能答应我吗？不要去告发我父亲和母亲。
12: 哎，顺，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懂得如此大孝之道，我自愧不如啊。但是孩子，身为你的老师，我有义务告诉你的父母适可而止，他们不能把你当成一头牲口使唤，特别是你的后母，我要警告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先生，其实母亲也不是要故意这样的，只是父亲眼睛瞎了，而且弟弟年纪还小，这些重活应该让我来做。母亲把父亲和弟弟照顾好，我很感激的。
12: 顺，我希望你把你的这颗宽厚仁爱之心带到以后，不管你多大了，都要记住仁者无敌。
2: 谢谢先生。
12: 你如果不能来学堂上课，咱们就每天黄昏时见面，我单独给你讲授。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啊，谢谢先生了。
12: 哦，进来吧。钱
1: 就这样。爱财心切的悟成昭先生专门为舜开了一间以天地为教室的大课堂。
12: 地之后，厚德载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也，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你明白其中道理了？
2: 就是说人和一切万物生命都生存在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种生命可以脱开天地之灵。天地合而万物生。
12: 嗯，好，
2: 谢谢先生教诲。
12: 啊，懂得了天地之道，而后就要明白万物之序，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生成过程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其顺序是天地、万物、男女、夫妇、夫子、君臣、上下、礼义。礼义是专对人而言，只有人才有仁爱之心、礼义之行，也只有人才能尽其仁爱、礼义而成就万物。人的仁和礼通天地之阴阳。

0: 不是仅仅地把天地自然当成是人之外的对象。
1: 天地之道，和合而化生万物，人道即孝道，能事亲，顺亲于父母，即使顺应天地自然之道，人的生命因而融于天地自然中。先生，这就是您讲的天地人的关系吧？
0: 难得你如此勤奋刻苦，至诚至孝，希望你能将此至孝的仁爱之心，将来能转为天下苍生谋福，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啊。
1: 多谢先生教诲。
0: 记住，孝道是万善之源，天之经，地之义呀。
2: 夜幕降临，繁星点点，忙碌了一整天的顺回家了。此时家人已用过晚餐。
1: 爹娘，我回来了。
3: 爹让你说说学了些什么，你就随便的说一段。
4: 先生什么都没教。
1: 你
5: 算了算了。
3: 你看陆爹爹生气了吧？
4: 我没有。
3: 你还顶嘴？
4: 本来嘛，
3: 他太小了，能知道些什么呀？来，跟你爹讲讲今天在学堂里都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啊。
4: 爹，我跟你说，有个小孩的嘴唇是裂开的，像个小兔子，好好玩。
2: 顺来到灶屋想找点吃的，打开一个罐是空的，再打开一个还是空的，还好第三个罐里有些干粮，顺刚想拿，罐子被继母一把端走了。
3: 顺呐，今天晚上没吃的了，这些是明天早上一家人的早饭，你想吃吗？明天早上一块儿吃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

0: paper email。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3: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5: 15。
2: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6: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6: 才考了60分，
7: 脸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1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8: 加油，
19: 加油，
3: 加油，
19: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
11: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四集。
1: 随着小儿子象越来越大，瞽叟对舜的感觉也越来越淡。人女对舜不仅百般刁难，严酷苛刻，还变本加厉地不给舜吃的，想要彻底地除掉舜。舜好几次险些饿昏在天间，但是他都挺了过来，照常在傍晚时分跟随吴承昭先生学习大道之理。吴承昭先生知道舜的境况很艰难，几次三番想要到酋长那里反映情况，都被舜阻拦下来。舜用醇厚的孝心感动了吴承昭先生。
0: 舜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举头望月，手捧玉佩，感怀生母。

0: 婶儿，你给叔送饭呀？
1: 是啊，怎么还是回家吃去啊？
0: 是啊。
1: 哎，要我说呀，就让你弟弟给你送饭，这一来一回也好几里地呢。
0: 弟弟要上学呀。
1: 这么多年了，我还没看着过他们谁给你送饭呢，真是的。
0: 您知道的，我爹眼睛不好，我娘得在家照顾他呀。
1: 哎，行了，你快回去吧，晚了又赶不上饭点了。
0: 嗯，婶儿，那我先走了。
1: 哎，赶紧回吧。
0: 嗯。啊，
2: 顺，家里没柴火了，你马上去山里打些柴回来。
0: 哦，
2: 嘿，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0: 哦，我这就去。
2: 没有柴火，晚上就没有饭吃，一家人都要饿肚子。
0: 娘，您放心，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
3: 还没吃午饭，顺就毫无怨言地从母亲手中接过镰刀，上山砍柴了。看来看去，左右都是生机勃勃的大树，顺实在不忍心砍伐。
0: 哦，
3: 哎，这里有一棵躺倒在地的枯树。
0: 哎，终于找到了。

奇异的光芒穿透云层，照在舜的身上，最终经过辛勤的劳作，柴打好了，舜背着一大捆柴走在回家的路上。舜的步伐越来越慢，突然他觉得自己饥肠辘辘，头晕目眩，腿脚乏力，舜不时地驻足擦汗，他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继续向前迈步。可是眼前的世界怎么都在晃动呢？实在走不动了，舜晕倒在地，重重的柴火压在他的身上。他想努力地爬起来，可试了几次实在起不来呀。

0: 不知过了多久，等顺睁开眼睛，只见眼前摆放着各种水果，西瓜、香蕉、苹果、桃子，对了，还有许多小动物围绕着它，有飞鸟、小猴子，还有大老虎和强壮的灰熊。小猴子还帮他把散了架的柴火捆扎好。
1: 你们怎么了？

0: 只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桃子递给舜。
1: 这些是给我吃的？
0: 小猴子点点头。舜咬了一口大桃，哇，好甜呐！
1: 我得赶快在天黑之前下山。怎么，你不让我走？可是我，你要我继续吃。可是天黑之前，我如果不回家的话，家里没柴火，父母和弟弟都会挨饿的。
0: 动物们舍不得让舜走，一只小猴子又递给舜一个水灵灵的大桃。一头长颈鹿背着舜在丛林中穿行，头顶是飞鸟的一路护送，每只飞鸟的嘴里都衔着一根柴火。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有了小动物们的帮助，不一会儿舜就到家了。飞鸟们再把柴火堆放到舜的面前。
1: 谢谢你们了。
0: 看到这些，舜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含着眼泪向动物们鞠躬致谢，长颈鹿也屈膝回礼。
2: 快点把柴火拿进屋里。
1: 好的。
2: 吃饭啦。
1: 爹，坐吧。
2: 你也吃吧。
0: 继母递过来的碗里只有一些清水，再配上几个菜叶。
1: 娘，我不饿，你们吃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舜在耕田，成群结队的小鸟嘴里叼着各色水果放在舜的身边。
1: 谢谢你们，谢谢喽。
0: 舜把得来的水果分给雾成昭先生。
1: 先生，还有这个呢。
4: 哦，听你这么说，那些动物好像都知道你的近况，他们是在帮助你。
1: 我想应该是。

0: 是吧？
1: 啊，这人呐，有了德行，飞禽走兽也都能感化呀。
0: 可能是我经常上山打柴的缘故吧。
1: 嗯，
0: 先生，我该回去了。
1: 啊，回去吧。哎，记住，
0: 嗯，
1: 这个事情不要宣扬，我怕节外生枝。
0: 嗯，好的。
2: 晚上，顺捧着丰盛的水果回家了。
3: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我去先生那边了。
4: 你拿的是什么呀？
0: 哦，是些野果子，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爹娘，你们尝尝吧。嗯，
4: 你在哪儿找的这些野果子？
0: 一些朋友送给我的。
4: 怎么有些果子都没见过呀？
0: 都是在深山里找到的。
4: 你的哪些朋友啊？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
0: 不是咱们部落的。娘，还有水吗？没有，我去打。
4: 去吧，水剩的不多了。嗨，
0: 嗨！
2: 顺又去山林中砍柴，他走在林间小道上，五彩的飞鸟们都在他的头顶跟着盘旋，顺的脚步也越发轻快了。一群小猴子已经帮顺打好了一捆柴，而且捆扎完毕。
0: 你们，这是我平时砍柴全都是找枯倒的树木，你们啊，你们找的也是枯树？其实柴火我可以自己来砍。啊，那我就谢谢你们了，谢谢了。
2: 一只大老虎向顺跑过来，它温顺地卧在顺的面前。
0: 啊，那天是急着回家，今天我自己走吧。
2: 老虎轻踩顺的脚，似乎执意让它上到自己的背上来。
0: 嗨！
2: 就这样，大老虎把肩背柴火的顺轻松而又快捷地送回家来。
0: 谢谢你。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娘，我回来了。
4: 嗯，
0: 娘，你怎么了？
4: 哦，没什么。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0: 我……
1: 哎，记住，这个事情不要宣扬，我怕节外生枝。
0: 我，娘，其实这些柴火是山上的动物们帮我打的，然后他们给我送回来的。
4: 动物？什么动物啊？
0: 有老虎、猴子、小鸟，还……
4: 你就骗我吧！
0: 我没有。
4: 哼，行了行了，我懒得跟你掰扯。家里没水了，打水去。
0: 我这就去。
6: 至此以后，虽然人女还是刻薄地对待顺，顺一直缺衣少吃，但奇怪的是，顺越长越快，越长越高。人女感觉奇怪，她怀疑顺偷吃家里的东西，但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
4: 嗯，怎么会一点没少呢？
2: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天，人女来到储藏粮食的仓房。

0: 他趁四下无人，偷偷摸摸地把很多粮食搬出了仓房。
1: 你在干什么呢？
2: 咱们仓房里过冬的食物少了些，是不是你拿了？
1: 我拿它干嘛？
2: 这就奇怪了。
1: 没道理啊，怎么会少呢？
2: 你
1: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你有没有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了顺都没在家吃饭？而且他越长越高，一点也不像被饿着的样子。
1: 你是说顺偷了家里过冬的食物？
2: 我可没说啊，就是觉得奇怪。
1: 我问问他。
2: 还有一件事儿，顺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山里跑，你说他会不会想分家呀？
1: 他敢，让相叫他回来，我要问清楚。
3: 顺，爹叫你回去。
4: 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爹就说让你马上回去。
4: 好了，走吧。
5: 你回来啦。
4: 爹，你有什么事啊？
1: 你自己去看看仓房里过冬的粮食哪儿去了。
4: 怎么少了这么多？我昨天还查过呀。
2: 仓房里的粮食一直都是你在照看，怎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呀？
4: 我不知道。
1: 你是不是经常上山？
4: 是的。
1: 你去山上做什么？
4: 我
1: 做什么？你给我跪下，想清楚了再跟我说，不说就永远别进屋，永远别站起来。
2: 看起来顺不打算认错了。
1: 他敢？
2: 哎呀，没什么敢不敢的，他都长大了，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了，他能听你我的话吗？我看呐，就让他进来吃饭吧，别把他惹急了，回头不认你这个亲爹了。
1: 相，扶我出去。棍子。
6: 好嘞。
1: 你到底认不认错？
4: 爹，我没有。
1: 你没有？你没偷粮食，平时都吃什么了？
4: 爹，您听我说，平时都是山林里的动物们给我吃的。我……
1: 你还敢骗人？
4: 爹，我没有骗您。爹，
1: 你今天要是不认错，我就打死你。
4: 爹，您别生气。
1: 住手！
0: 是雾成昭先生。
7: 姑嫂，适可而止啊，照你这么打下去，你想打死这个孩子吗？
8: 我就是要打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孽子。
7: 今天我在这里，看谁敢放肆。
2: 哟，这不是雾成昭先生吗？您吃饭了吗？先生啊，我们当家的正在教育孩子，您这么一闹，让我们以后怎么管孩子啊？
7: 管教也得有个方式方法，像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2: 瞧您这话说的，就算酋长他也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再说了，管教孩子那都是为他们好，哪还分对错呀？
7: 酋长是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但如果酋长知道有人虐待我们有余氏部落的下一代，那他就会管。你们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心里知道。顺一直在我面前说你们的好话，替你们求情，我才没有到酋长那里揭穿你们。我现在就带顺走，你们好自为之吧。
0: 雾成昭先生领走了顺。
6: 哦，没戏了。
0: 雾先生和顺带着古叟与人女夫妇向山林走去。
4: 老师，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怕那些动物吓着爹娘。
7: 带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觉悟。
2: 嘿，神神叨叨的，我看他们有什么花样。
4: 他们知道我来了。啊，动物
0: 物们成群结队的又来迎接舜了。
9: 我怎么听见有老虎的声音呢？
7: 这回信了吧？
10: 爹娘，平时都是他们给我食物的。
0: 大老虎来到瞽叟和人女的面前。
10: 他们是我的父母，请你们不要伤害他们。
0: 舜一声令下，动物们全都温顺地跪倒在地。兀承昭先生也很震惊。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五十能搬砖，六十能上山，七十壮如牛，八十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

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5官科之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遗精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遗精，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移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

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坐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
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方高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23%，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23%到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羟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疼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

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6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活起来了。这个眼科活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公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公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

0: 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哎，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6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6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以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淤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黄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元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元一支啊？
3: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元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的1990。一只呢就合到199，现在9.9元就拿走，明白吧？
2: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只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3: 不错。
2: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 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3: 是这样的。
2: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3: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血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3大屏障啊，哪3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3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3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

0: 药的一个好药。
1: 啊、
0: 他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
1: 嗯、
0: 啊。
1: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
0: 嗯、
1: 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啊
0: 嗯、
1: 这回我用上这个金胸丹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
0: 嗯、
1: 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
0: 嗯，
1: 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
1: 啊、
0: 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胸胆、
1: 嗯、
0: 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
1: 啊、
0: 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哎呀行，那我也赶紧去把名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啊。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1: 好，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我也想参加。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
3: 嗯、
0: 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
0: 嗯，
3: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0: 嗯，
3: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0: 嗯，
3: 不停的咳不停的咳，我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0: 嗯，
3: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0: 嗯，
3: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不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0: 嗯、
3: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0: 嗯，
3: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3: 不光这毛病， 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0: 嗯。
3: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0: 嗯。
3: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0: 嗯。
3: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粗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说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前沿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
3: 嗯、
0: 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嗯、最多2份，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
3: 嗯、
0: 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3: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
3: 嗯、
0: 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 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

0: 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啊。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2: 嗯，
1: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2: 嗯。
1: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儿，他这个最多能定多少？
2: 最多能定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1: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2: 嗯。
1: 我们家里三个人在用。
2: 哦。
1: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三个人的量。
2: 哎呦。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两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定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三个人用的呢？你说说情况吧。
1: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三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2: 嗯
1: 啊，帕金森，那两个手两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2: 嗯，
1: 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2: 嗯，
1: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去医院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2: 嗯，
1: 还有这个青光眼，整天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2: 嗯，
1: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整天能飘来飘去的，整天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2: 嗯，
1: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2: 嗯
1: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2: 嗯，
1: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儿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2: 嗯
1: 嗯，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2: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1: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啊。
2: 嗯
1: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2: 对，听不出来
1: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2: 嗯，
1: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用人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减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负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2: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1: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

0: 远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下、
1: 嗯。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他吃着才没事了。
1: 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1: 嗯、
0: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1: 嗯、
0: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这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
1: 嗯，
0: 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两份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
0: 啊、
1: 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儿，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儿。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儿，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
0: 哦，
1: 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就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雕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啊，这么好的小店呢。
1: 嗯。
3: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1: 哦、
3: 挺好。
1: 嗯。
3: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1: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1: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1: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1: 嗯，
3: 哎呀，这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1: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得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1: 嗯，
3: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完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说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两个月，现在行挺好的。我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
1: 挺好。
3: 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可遭罪了。原先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3: 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他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46.7%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元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3: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3: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3: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

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胸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门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5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
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坐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 9 45，45个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
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膛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了，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6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
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真不一样了。十年前二十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活起来了。这个眼科活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肝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公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公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
发酵之后啊，

0: 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以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淤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黄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块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次到货仅8000份，

0: 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这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元一只啊？
2: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元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呢1990，一只呢就合到199，现在9.9元就拿走，明白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2: 不错。
1: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2: 是这样的。
1: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2: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血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3大屏障啊。哪3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3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3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1: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 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
2: 嗯，
1: 您给我报上名呗。
2: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1: 行，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2: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2: 嗯，
3: 这不我也想参加。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2: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2: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
3: 嗯，对对，
2: 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
2: 嗯，
3: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吧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2: 嗯，
3: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2: 嗯，
3: 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2: 嗯，
3: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2: 嗯，
3: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2: 嗯，
3: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2: 嗯，
3: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2: 嗯，
3: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2: 嗯，
3: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2: 嗯，
3: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2: 嗯，
3: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子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2: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说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 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2: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分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2: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3: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2: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2: 嗯，
4: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是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2: 嗯，
4: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2: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4: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2: 嗯，
4: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我跟你说哈，就得准备三个人的量。
1: 哎呦，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两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定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三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0: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三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帕金森，那两个手两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总先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啊，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嘛，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去院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青光眼，中间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中间能飘来飘去的，中间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0: 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个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也不容易搀扶，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动，就是发花园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1: 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他吃的才没事了。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也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那我。

0: 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确实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你给我，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它就是限购两份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块一支，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雕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块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这么好的小店呢。
1: 嗯
3: 嗯，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1: 哦，
3: 挺好。
1: 嗯，
3: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1: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1: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1: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1: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得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1: 嗯，
3: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1: 嗯，
3: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
1: 嗯，
3: 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1: 嗯，
3: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1: 嗯，
3: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1: 挺好。
3: 哎，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

0: 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1: 嗯。
0: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1: 嗯，
0: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1: 嗯，
0: 完原先当初这个鞋领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1: 嗯，
0: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0: 嗯，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0: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0: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哎、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3: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我是流感病毒，
8: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9: 我是结核杆菌，
10: 我是麻疹，
11: 我是
12: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3: 我是工勺，
14: 我是工筷，
13: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5: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这个栏目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和我共同为大家主持。杨老师您好。
2: 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跟大家聊了择偶的标准，就是作为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要用怎么样的一些标准来考量对方，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一个方面呢，我们谈到了家风的传承，
2: 是
1: 第二个方面就是看对方他是不是有上进心，有没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2: 是
1: 第三点就是看他有没有孝心，跟父母的关系处得怎么样，
2: 是
1: 对待长辈是什么样一个态度。那除了这样几点以外，要不要考虑他是不是有一定的谋生的能力和他的经济状况？
2: 那当然要。除了这个呢，我们还要看看他有没有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毛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晓得这个成家以后呢，每天四只眼睛呢互相对着看。
1: 对。
2: 那么对着看呢，过去的美好很可能呢看光了。所以呢接着下来可能看到的都是对方的不好。是不是有不好的嗜好，尤其呢不好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1: 对，
2: 比如说对方喜欢抽烟，那在你的面前还是一样吞云吐雾

0: 结婚以后你要考虑看看你能忍受得了吗，所以这是属于这个坏习惯问题。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认为说哎呀没关系，反正爱到深处无怨尤，结完婚以后他肯定听我的话，他会戒掉。告诉各位朋友，很难呐、啊！我们要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是相当难的，所以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不好的毛病，他已经养成了。我们的能力，如果真的想要去改变对方，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算跟准备。不好的习惯不是只有一样，它可能还有更多样你没看到的，这一点呢也相当的重要。所以婚前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千万呢不要为爱冲昏了头。
1: 就是杨老师刚才讲到的，婚前呀要注意看对方有没有不良嗜好，尤其是这些嗜好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和忍受的。
0: 是是是。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在找对象的时候，尤其找男朋友的时候，会想他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承担一个家庭，比如说我们结婚以后住在哪里，他有没有给安排好。
0: 是。
1: 那这些问题经济方面要怎么样来考核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经济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实力，还有他肯不肯干。如果一个人呢很有奋斗的精神，那么他也很好学，即便他现在条件呢这个经济条件差一点弱一点，但是呢凭着有发愤图强的这样一个志向，我们还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就呢，在年轻时代完全没有办法看出来，因为有一些是厚积薄发。什么叫厚积薄发呢？就是他累积了很多的实力，然后慢慢呢发挥出来。所以也有一句话讲的，这个少年得志大不幸。
1: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事业上很有发展，
0: 是，
1: 其实可能未必是好事。
0: 是是是，因为他可能呢就染上不好的习惯，或者呢就结交了不应该交的朋友，那么有可能呢误入歧途都有可能。那最主要是这么年轻就有很好的发展呢，往往他傲慢心一起来，或者说这个道德品行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呢守成难，那就没有办法持续到最后，也有可能就失败了。所以女子呢在择偶的时候，尤其是在交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她的这个除了外表以外，她的威仪，比如说她走路啊，她的细节，还有你看看我们如果跟男士交往，我们看他的领围，如果脏脏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可以判断他对个人的整洁生活呢可能不太重视。
1: 就是说衣服的领子是不是很干净啊。
0: 是是是是。还有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跟你见面的时候门面呢都没有修理，比如说胡子呢也没刮，然后呢头发可能已经出油了，那么这样呢我们也要注意。
2: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0: 包括衣服不整齐，
1: 嗯，
0: 还有这个穿的裤子啊什么的啊，你感觉好像也脏了，然后皮鞋呢也没擦，那么这样呢感觉有一点邋遢，
1: 嗯，
0: 那么基本的礼节已经没有了，那么往后的生活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
1: 哦，我就有听说啊，有一个女性朋友，她说她的先生呢跟她谈恋爱的时候啊，她是在上大学，他们的先生是她的老师，然后很佩服先生当时有一肚子的学问，就嫁给他，没想到嫁给他以后每天她的先生脱完袜子都是满天扔。
0: 是
1: 那一点是她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0: 是所以这个生活的习惯呢，确实也会影响往后生活的品质。
1: 对，
0: 那么生活的品质不好，我相信呢这个相处久了也会有摩擦，因为在生活习惯当中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家庭的整理呢往往都是太太在承担，那么先生呢如果说这个生活的礼节不够重视，那么太太就会比较辛苦，比如说我们刚刚您讲的这个袜子乱丢，
1: 对，
0: 那么有可能呢书本东西啊，这个这里一本那里一本呢，有可能把家里呢也弄得比较乱，
1: 对
0: 啊，很多东西呢都没有办法规范，
1: 嗯，
0: 那么从小细节来讲，其实生活的点滴当中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都看不到，可是结婚以后呢都能完全暴露出来，
1: 对，很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
0: 是，但是呢其实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可以了解一二的。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很多是从年轻男女朋友他们自身该怎么样去用哪些标准去考量对方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那其实他们选好了以后呢可能长辈这个时候也要发表一些观点，从长辈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指导自己的儿女，或者是说引领自己的儿女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老年人作为长辈该怎么样做，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呢？
0: 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我们的年代里头包括近代来讲，如果女子呢比较随意就到这个男方家，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大方就好像自己家里一样，当然从某些观点来讲呢是觉得不错，但是如果从一些比较有保守有传统家庭观念的人来讲，他会觉得就比较随便了。所以一般我还是不赞同，没有论及到已经 论及到婚嫁了，他是不宜到对方去的，这样呢不太好，因为很容易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呢暴露出来，尤其人与人之间他第一次见面看到的往往都是他的不好比较容易见到，
1: 对，
0: 那么优美的这一方面呢不见得能看得出来。
1: 哦，
0: 这也是呢很多在交往当中呢本来感觉不错，结果呢到了对方家以后呢被品头论足了以后反而不太好。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杨老师，您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男女孩子在交朋友之初，不要轻易的，没有到那个程度就轻易到对方家里去。
1: 是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把握住一下。
0: 哦，是不是我们长辈也可以给年轻人一些提醒？
1: 如果按照我呢，我可能会觉得，在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千万不要到对方家。因为有时候如果说这个被贬了一番，或者说被看了，有时候双方都会很痛苦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原来呢双方还可以在交流当中呢还可以各自把缺点呢再改正，在交流当中呢互相勉励，然后互相珍惜这一段的友谊，那么在交往的过程呢也会相互的影响。那么如果说提早曝光了以后，他的缺点就是如果长辈他对这个女孩他的开放的性格，或者说他开放的另外一面呢，刚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那就对他不利。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对于比较开放的人你很保守，那么也有可能有反面的看法，觉得说比较拘谨，那么将来呢是不是很适合这个家庭。所以与其这样呢，还不如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再带回家里给父母长辈来这个交流一下看一下。那么在交流的过程呢，我们也不宜呢大量的把这个家亲眷属所有的亲戚朋友通通带过来品头论足一下，这样呢是很不好的，对对方呢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尊严的打击，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那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做女孩子的，他们的父母亲往往会为女儿长久的幸福着想啊，他们以过来人的这个角度来建议女儿找一个男子呢最好，比如说家里的孩子要少一点，经济条件要好一点，女儿过去可以少受一些累，物质方面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大多数是从这个角度来嘱咐自己的女儿该怎么找对象。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还有一些家长他们会说，做好一个女人最重要，对方家庭富不富有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要做好一个好妻子呀好媳妇儿，也有这样教的啊。
1: 是，
0: 但是现在也有些很多的家长会喜欢挑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富有一点的婆家。
1: 是，
0: 其他的就是主要考虑到这个经济的负担或者是照顾弟妹的负担。那对于这样一种考虑您是怎么评价呢？
1: 这个是这样，我们讲说这个姻缘一线牵，如果呢没有这种缘分他也不可能斗在一起。所以我们过去常讲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0: 对，
1: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夫妻共同努力奋斗呢？这个也要看他们的缘。那么有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你跟对方他的感情是建立在哪里。如果彼此呢内心都是互相很欣赏对方，对对方呢都带含着除了爱以外呢还有一份义，这个道义的义，还有一份真情。那么这个真情跟道义呢一定是对方呢有非常值得吸引你的地方，那么这个就不是金钱或者说这个财产或者说经济条件呢所能吸引人的。那么我们也讲啊，世间的财富也不是你看的现在他好他能好一辈子。
0: 对，
1: 有太多家道中落的，那么也有太多是胼手白手起家，
0: 对，
1: 而且晚年也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在人生的这个婚姻道上应该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心愿，彼此呢携手一起努力打造这个家，这样这个家呢才是幸福的。当一个人没有经过努力，没有亲自呢跟先生一起打拼经营这个家，这个家他们没有感恩的心。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呢是从很艰辛很艰难然后营造起来的，我相信这个家他的幸福度会比较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图着女儿 啊，希望他呢能找一个幸福美满，就是少做家务事，其实这个不是幸福。
0: 嗯，
1: 那么在做家务事干活当中，他有很多是充满人生智慧的。
0: 对，
1: 我们在做家务里头，如果你不把它当成是做家务，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身体的锻炼，
0: 嗯，
1: 第二个智慧的累积，生活能力的博学，
0: 嗯，
1: 如果你能从三个方面来这个来考量的话，其实我们拖地也是很快乐的，那么我们煮饭呢也是会很幸福的，
0: 嗯，
1: 我们洗衣服呢也是会觉得非常。

0: 快乐的。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呢认为结婚以后如果待在家里呢可能就会变成黄脸婆。那么从我的角度看起来，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太太，快乐的母亲，快乐的女儿。
1: 对，希望我们谈到的这些快乐也能够真实的和听众朋友您所体会到的快乐相应，也但愿您已经体会到这种快乐。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也再一次的感谢杨老师。
0: 谢谢。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婚前应该睁大眼睛精挑细选，同时呢，如果我们要准备结婚了，也要做好身体、心理和生理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请大家欣赏一篇文章，慈爱的温床。谁能找到道德高尚的妇女呢？品性正直又操守的女人，就像一块巨大的红宝石一样，永远是无价的。活力和贞操是妇女最华贵的衣裳，她无时无刻不在欢愉之中，她充满了智慧和善良。女人，高尚的女人，是善良、仁慈和贞洁的代名词。她对自己的丈夫是体贴关心的，她持家是勤劳节俭的。慈爱就像星星之火，她通过家庭点燃一个人的热情和仁爱之心，然后这个人又把这种爱传导给另外一个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星星之火越燃越旺，火势越来越大，终成燎原之势。无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沐浴在这人间的仁爱之中，整个世界都辉映着爱的光辉，每个人都听到了爱的呼唤。家是滋生温和慈爱的温床，妇女是家这个王国的天然主人。女人慈爱、善良、温柔、和婉，她是家的灵魂，没有任何东西比女性的柔情婉语更能平静一个人心中的烦恼，去除人心中的苦闷，使人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有一个情操高尚、宽宏大量的妻子，就没有摆脱不掉的苦闷和烦恼。家中有了这样的妻子，她的丈夫就会时时感受到轻松、舒适和幸福，她才会知道什么叫身心俱安，也才能知道什么是爱。这样的妻子也是丈夫最可信赖的顾问、参谋。当丈夫冥思苦想不得其解时，妻子的直觉往往将迷思一点即破，使他猛然醒悟。诚实可靠的妻子往往是丈夫的精神支柱，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之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风风雨雨中，只有她，忠实可靠的妻子，才是他唯一可靠的依恃者。

0: 也正是她才在腥风恶雨中给丈夫以家的温暖，新的慰藉，并给丈夫以新的希望。人生犹如在大海上航行的一只小小帆船，天有不测风云，大海随时都可能掀起惊涛骇浪，人有旦夕祸福，人生随时都有可能遇上不测风云。每当这个时候，忠诚可靠的妻子总是以自己不尽的温情慰藉着随时有可能被掀到大海中去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她是你结伴而行的窈窕少女，中年的时候，她是与你共度风雨的人生伴侣。当夕阳西下，残阳渐西的时候，她那温暖的目光是陪伴你远去的精灵。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不在医院坐诊有十多年了，平时就在家待着，在家其实也闲不住，每天找我看大毛病小毛病的人挺多的，啥样的病都来，猫挠、狗咬、耳朵钻虫子、烧伤、烫伤都来，有的根本不需要处理，自己凭借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好，来了我就得给他扎骨，基本上也都是仨瓜俩枣的药费，有的还不要钱。有一回我们一个小区里面的老侯家有个孩子，十来岁的小小子，夜里睡觉左耳朵里钻进去一条油眼，油眼就是类似蜈蚣的那种有很多腿的虫子。一般的老房子，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里都有，总在墙上趴着，晚上关灯以后比较活跃，一下钻到这孩子的耳朵里边了，他就不出来了，孩子疼啊，耳朵里进去啥都受不了。家长抱着孩子连跑带颠来我们家，进屋把情况说了，我赶紧把我们家的顶顶抱回来。顶顶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小的时候特别爱上高，电视机顶上、立柜上边哪儿高就往哪儿爬，所以我外孙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顶顶。那时候虽然不到一岁，但是他吃得好，长得胖，跟个大肉团子差不多。这只花猫可懂事儿了，平时家人都忙也没人管他，他从来不给家里添乱。我给他弄了一个猫窝，用瓦楞纸编的，瓦楞纸结实防潮，还能当猫抓板用，一举三得。猫是个很奇特的动物，非常聪明，而且高冷，和人在一块儿生活久了，有些话它都能听懂。我们家都拿着这只花猫当孩子养着，老侯家那个小小子耳朵里钻进去虫子，他疼啊，使劲哭。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既快速又安全的让钻到耳朵里的虫子自己钻出来，这时候就需要一只猫。于是我就到客厅把正趴在 猫窝里睡觉的顶顶抱了起来，他屁股下面的棉毯子我也一起拎了起来，把猫用棉毯子包好，别挠人。包好以后，我又到厨房拿了一半大蒜，然后我就对我们家顶顶说，你老实点，给我多尿点尿，给孩子治病。这只猫很乖，喵喵叫唤了几声，算是回答。我把蒜瓣拍碎了，往猫鼻子上涂抹蒜汁儿，然后呢，把一只饭碗放在猫的屁股下面，抹完蒜汁儿，它就开始扭动着身子，满眼淌眼泪，紧接着就开始尿尿，尿了很多，有一两左右啊。我一看够用吧，放开猫吧，顶顶一溜烟的就跑走了。我把猫尿用一根很细的胶皮管子抽了一点，告诉那个小小子的家人说，让孩子的耳朵朝上。说完把猫尿一滴一滴滴到孩子的耳朵里，孩子还是哭，我就跟孩子说，再挺一下，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分钟左右，果然一条弯曲的油眼从孩子的耳朵里爬出来了。我用竹镊子夹住，把窗户打开，直接扔外头去了。虫子出来以后，孩子立马就不疼了，也停止了哭喊。我跟孩子家长说，没事了，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看了觉得很神奇，一连串感谢，问我们该给多少钱呢？我说一点药都没用上，要啥钱呢？回去吧。小小子的爹妈不忍心，坚持着从口袋里掏钱，掏出一张100的，非得要硬塞给我。我跟小小子的爹妈讲，我说你俩要是再跟我撕吧，我可是要生气了。没用药收啥钱呢？一泡猫尿的事儿，这是个小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赶紧的回去吧，这钱咱不能要。医生到啥时候都应该讲原则，这东西如果是花钱来的，给患者用上了，那么该收钱就收钱，这是理所应当啊。但是有些小毛小病不用花钱也能治，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人是讲感情的，邻里之情、乡里之情、亲情、友情，这些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的岁数越大，我的感触就越深。帮人其实就是在帮自己，你帮别人以后不要去想着这件事儿，你就把它忘了就行了。您忘了，老天爷没忘，他给您记着呢，早早晚晚给您找回来，回报总会回来，只是早晚的事儿。不信您就细品一下，您这一辈子有没有这个经历？肯定有，帮人不白帮。我当年给那个小小子耳朵里的虫子弄出来，分文不收。等到后来我们家遇到困难了，那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很有能力， 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也没有去想的一个结果，但它就是存在。所以我始终相信，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因果的，做好事就会有福报，做坏事容易惹祸上身，这点特别准，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朝有一位高官叫袁璜，他写了一本书叫《了凡四训》。写这个书的目的本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教育他的儿子。这本书是他家的家训，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书写得太精彩了，对后世的子孙万代都有开示和参考的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书店买一本这个书，书名叫《了凡四训》。这个书现在有白话文的，所有当家长的一定要给孩子看看，这本书是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越早看越早受益。书里讲的是什么呢？教人向善，如何做善事，或者一旦做错事了要怎么改过，非常实用的一本书。这个是我们古代先贤的智慧啊，现代人学习仍然受用。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叫常行善者多福，常作孽者多祸。啥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多做好事，别做坏事，跟我前面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不会犯浑，他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准的，是靠谱的。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当年我选药厂的那段经历，很不容易啊。我考察了好长时间，选药厂选了2年0.3个月，最终才确定了江西这家药厂。以前再早的时候，胡家老高一直都是我们自己熬的，因为胡家老高的配伍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咱们自己采购的话，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之前，过年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事儿啊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 可不是差了一

0: 星半点啊，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天壤之别。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高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街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尊崇，不敢违背。就像元皇给他的儿子写的家训一样，必须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一直做的都非常到位。后来为啥一定要找药厂生产胡家老膏呢？因为80年代初期，咱们国家进入到市场经济，经济繁荣了，消息传播的快，谁家的药好使，哪个大夫治病厉害，全国都知道。那个时候，我和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全都在医院上班，来医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北京的、天津的、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哪来的都有。不像过去，过去我爷爷那辈儿、我父亲那辈儿，走着喊着在街上摇着铃铛给人看病，来看病的人都是街坊和邻居。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凡是远道来的基本上都是重病。比如说有的人岁数太大，手术做不了，还有的人心梗、脑梗，做完两次三次手术以后又再次复发了，还包括心衰的人、肝衰、肾衰、胃肠消化不好的老年人，吃一般的药吃不下去。那么这些患者到医院以后，对应的科室都往外推，治不了了，没法治了，怎么办呢？最后送到我们中医门诊。我怎么解决呢？一多半也是胡家老膏。有的人胃不好，我会嘱咐他用米汤送服老膏。有的人肾不好、肾衰或者是尿毒症，我会告诉他把黑芝麻捣碎了，合到温水中，然后用芝麻水送服胡家老膏。不同的人，不同的基础病，服用老膏的窍门是不一样的。加上这些小窍门，见效的速度就能加快。后期我在医院看病的时候，来找我的基本上都是奔着老膏来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咱们胡家老膏的量就供应不过来了。我还得在医院接诊，我还得自己熬膏，根本忙不过来。我就想到了跟药厂合作这条路，我可以授权一家药厂专门生产胡家老膏，这是第一个原因。我忙不过来了，我自己熬的老膏数量太少。另外一个原因，跟药厂合作还有一个重大的好处，我在医疗体系工作了一辈子，我太明白咋回事了。好的药材都在药厂手里，不管是医院还是药房，必须得为药厂让路，上上等的药材药厂优先采购，药厂采购完了才是医院。 医院采购结束才是药房。所以只要我们能跟正规的大型的药厂搭上桥，采购好的药材就不是难事儿。以前我们自己熬膏的时候，采购药材是最难的事儿。我前头讲了，我得趁着每年的年根，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然后他们过年放假了，不再采购药材时，我才有机会从药厂的牙缝里头挤出来一些上上等的中药。那么如果能跟药厂合作，我们随时都有好药材可以采购，这多好啊。从今往后，胡家老高不犯愁药材质量了。说到这儿，兴许有很多人会认为我会主动的上赶着求着哪家药厂找他们生产胡家老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82年开始，有好多家药厂陆续的上门来找我。找我干啥？谈合作，要跟我签授权书，生产胡家老高。我手里头最多的时候有不下100家药厂，南方的、北方的加到一块100多家，都是具备高级资质的药企。为啥这些药厂这么踊跃？说实话，整个医药圈是很窄的，好东西就那么几个，好方子传到今天依然好使的就那么几个，多少药企都盯着的。就跟白酒一样，喝酒的人都知道，白酒的品牌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是真正的好酒，最受人们喜爱的白酒，其实就两个，一个在贵州，另一个在四川宜宾。这两种酒，如果把配方拿出来，让任何一家酒厂生产，那都得乐开花了。咱们胡家老高在临床上的治疗数据，在心脑血管领域，在风湿骨病领域，在肺病、肾病、肝病等老年人常见病的控制上，综合实力是处在尖儿上的，所以足够吸引这些药厂上门找咱，不用我自己出去找。我还挺苦恼的，我得在这100多个药厂当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后来我为啥会选择江西的新正药业？说实话，我一眼就相中的他这个药厂的名字了。新正药业，那个心是心脏的心，是用心做事的心。他要是三个金那个心，我肯定不用他，因为三个金摞起来是招财的意思，一堆金子都不满足，得三堆金子，这是日进斗金啊。药厂还没生产药，就寻思日进斗金了，那么这个药的质量不带好的，他肯定想方设法节省成本，成本节省了，药的药效就没了。所以名字是很重要的，心里想什么就会起什么样的名字，就跟人起名字一样，有的女孩子叫戴弟儿，那么她家肯定没有男孩， 父母想生个小的，有的男孩叫金宝，那是因为家里不富裕啊，想招财，生一个金元宝回来，全家人不愁了，所以新政药业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吸引了。我不光喜欢那个新，我还喜欢那个正字。正字不光是堂堂正正的意思，它还是一把尺子。你看我们过去打集体的时候，选村干部怎么选？村民先投票，投票以后公布票数，把三个参选的人的名字在黑板上公布出来，名字下边全是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票，最后谁的票数多，谁当队长。小黑板上的正字越多，说明这个人在村子里的威望越大，同时也要求这个人要行得正，坐得正，端得正。所以正是一把尺子，约束自己，也带动了集体。这家药厂的名字我喜欢，一下就吸引了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到江西实地去考察了，到地方我就相中了。之前我也考察了两家，是我们院里的领导介绍的。药厂很大，全国出名，但是不适合生产胡家老膏，都是生产西药的。我自己相中的这家确实好，是加工中药的老厂，技术好，环境好，条件也好，地理位置更好。我觉得新政药业就是专门为胡家老高准备的。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就这样，我在新政药业考察了1年0.3个月，一共出了10锅膏。没出任何问题，质量比以前还好，所以就合作了，一直合作到今天。现在胡家老膏的质量不用我说，全国各地的老用户那么多，大家可以去打听去问，有些事儿不用我说，您自己体会就知道了。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9: 我是吉林长春市朝阳区的一个农民
0: 啊，老朋友。
9: 我姓李啊，
0: 啊，
9: 今年呢64岁了
0: 啊。
9: 在这里啊，我谢谢你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嗯
0: 啊啊啊啊
9: 嘿， 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9: 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有八九个月这样了。
0: 哦。
9: 嗯，因为今天打电话哈，就是想把我用的效果呢跟这个胡老您那个分享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9: 哎，你说我这个人吧，这个身体不是很好。
0: 嗯，
9: 毛病还挺多，我得呀、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跟您说一下吧。
0: 哎，好，您讲吧，我来听。
9: 哎，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这呀，这个有十来年的这个支气管炎。
0: 哦，
9: 就是咋呢？我之前嘛，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感冒了，一受凉啥的，或者是吃点咸的，那就开始咳咳的就咳嗽呀。这家一咳嗽一顿一顿的，哎，不咳嗽个十来分钟那都不带停的。后来呀、咳嗽我这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完了就是就感觉呀、就是那个在胸口那块也像胀乎乎的，哎，平时吧总感觉有痰呐。再一个就是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我老是咳咳的咳嗽嘛，不还总咳痰。嗯，
0: 那是，
9: 但是这痰吧轻容易呢，你说咳不出来。哎，有的时候要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就那个白痰那个里边都有血丝啊。
0: 你看看，说明气管有出血的表现了。
9: 是。
0: 你
9: 说就这个毛病我得的时间是最长的。这家最困扰我多少年了，哎，但是啊，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这见效还挺快的，没用多久我就感觉有变化了，你说我都咳的症状啥的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哎，
0: 看看，哎，好，
9: 现在我这个支气管炎呢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哦，
9: 以前呢一咳嗽就一顿一顿的还。咳咳的吧，就那样是不得劲儿嘛，咯咯。现在吧，偶尔咳嗽个两三声，哎，也没那么难受了。哎，
0: 看看，改变特别大，是不是？太好了。
9: 是是是，哎，现在有痰呐，直接就能吐干净了。哎，不像以前呐，有痰老是跟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黏糊糊的堵在那儿咳不出来。
0: 对，黏在这儿是这样、
9: 啊，
0: 慢性气管炎就是这么严重。就是这么复杂，是不是？非常难
9: 受啊，对对对，
0: 能够理解。
9: 那时候是咋的呢？有的时候实在咳不出来吧，就得一大口一大口的往外吐口水，才稍微的带出来点儿。哎呀，堵的可难受了呢。还有啥呢？之前吧，你说我那个孙吧，这不还跟我开玩笑呢？爷爷，你看你这个咳嗽啊，真准点儿啊。就像闹钟似的，哎，你这一咳嗽，全家人都能吵醒啊。现在可好了，也不用再遭罪了，大家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0: 那可不是，您这个家庭这种改变，对大家都是一个安适、非常幸福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9: 是啊，胡老啊，我跟您说第二个毛病吧，就是困扰着我是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常年的低血压。
0: 哦，
9: 我量高压吧，我高压总是在90-100这样，但低压不行，低压60啊。就这样啊，我这心脏也不算太好了。这个病吧，要是不干活呢，咱说还能维持。但是我是一个种地的老农民，不干活养活不了自己。哎呀，这病啊，可耽误事儿了。
0: 没错，
9: 你要是真是干点活啥的呢，或者是走到急一点儿，哎呀，就感觉那胸口啊，那地方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胸闷气短呐。有一回吧，我逞能在地里干活，我感觉干急了是怎么的，累着了，就觉得吧有点这个头晕迷幻，一下子眼前一黑呀、就倒地下了。
0: 你看看，多严重啊啊！这情况很复杂了，是不是？
9: 是是是，你说等我醒的时候啊，看着我老伴在那嘎达急的都哭呢，我一看我也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呐。 哎，我这不那个害怕晒那个晕倒。

0: 好吗？我就不干了，我就回家歇着了。
1: 啊啊啊！
0: 这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
1: 啊，
0: 这个用到也就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那个头晕迷昏症状啊，
1: 啊，
0: 就减轻不少。哎，你说咋的？哎，慢慢的我就感觉就身上有劲儿了。
2: 嗯，
0: 哎，原来是咋的？我干点活吧，就给我这个疼的像那个抽筋拔骨似的，哎呀，酸疼那种。
1: 嗯，
0: 哎，不是那个胳膊疼啊，就是骨头那疼，反再就是肉疼，浑身呐、啊、都是这个特别乏厉害。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八九个月了嘛。哎，你说咋的、
1: 啊？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我感觉行了，跟以前差不多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快、
0: 啊、
1: 嗯，
0: 现在夏季干一点活啥都没事了，肌肉啥的也不酸疼了。
1: 你看，
0: 干点活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
1: 嗯，
0: 哎，精神也挺好。嗯，
1: 对。
0: 你看现在这活啥的，像拔草了、浇水了、
1: 啊，
0: 都能干。
1: 嗯，
0: 哎，
1: 您看多好啊！
0: 那、
1: 嗯、
0: 确实好啊。现在我身体好，我多生点地里的活，我都打理可好了呢。那跟别人家比呀、啊，那个只好不坏呢。
1: 你看，越听我也为您这个家庭高兴，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高他真正起到这种作用了。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对对，太是了。
1: 嗯，
0: 胡老啊，我再跟您说一个困扰我这是什么问题呢？
1: 啊、
0: 就是我咋的？之前吧，我总这个。来药可急了，哎，跑厕所虽然，也趟数也多呀，慢慢的就严重了，就拉了尿了，哎，
1: 嗯、
0: 完了感觉咋
1: 的？
0: 这小肚子那地方经常疼啊，
1: 嗯嗯嗯，
0: 哎，凉东西啥的干脆也不敢吃啊，连喝点凉水啥都不行，整一整就疼呢，哎，其实我之前吧也不知道这是啥毛病，因为我们那个农村吧也不好检查。反正我当时我没把那个当成病，啊，就是一难受的时候吧，你说咋的，我就用那个热水袋我蹭一蹭，那、就能好点
1: 儿。
0: 那个自打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你说这毛病逐渐的好了。
1: 你看
0: 现在咋的，就是有尿啊，也不那么急了，也能憋住了。哎，那个尿尿的时候呢，不拉了尿了，尿回来也挺长啊。我现在晚上吧，基本都不起夜了。完，现在小肚子啥的，基本上都一点都不疼了。
1: 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肾功能提高了，改善了肾脏的功能，解决了咱们前列腺的啊这个问题。前列腺好了啊，它不是那么控制咱们排尿不通畅啊，所以尿频、尿急、尿疼，还有这种。把排泄功能都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啊，他是从本源这方面来很好的解决了。那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让呢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提高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太好了，您选对了，这是您的幸运，这是您的一种福气，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胡老啊，我祝您那好人一生平安。
1: 那、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谈到这儿，好。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叫赵永维。
1: 哦。
4: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原来我的腰啊，就下雨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哦、
4: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4: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
1: 啊，
4: 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1: 就是，
4: 也就这样，就这样了。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去慢慢养着吧。
1: 啊，
4: 我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止痛片。
1: 啊，
4: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两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4: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1: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4: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
1: 啊，
4: 吃了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
1: 啊，
4: 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还特别舒服。
1: 啊，
4: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1: 啊，
4: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这腿一直啊没有抽筋儿。这胡椒老膏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1: 啊，
4: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我也能继续干活了。
1: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啊，太好了啊。
4: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呐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啊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的多长时间，
1: 啊，
4: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我那这时间一长了，我这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4: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1: 啊，
4: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就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嗯，但是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
1: 啊，
4: 吃这个胡椒老膏，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儿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还有点硬，我老伴儿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吃了。我老伴儿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4: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啊、死麦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4: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4: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1: 啊。
4: 你看这胡椒老膏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
1: 啊，
4: 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这些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椒老膏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4: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4: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江苏的。
1: 哦，
2: 今天来呢，就是我来替我老伴儿来反馈来了。

0: 我老伴儿吧，四五年以前吧，上那个义兴人民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啊啊啊！
0: 说我老伴儿啊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给开了一个叫希乐宝胶囊，
1: 嗯，
0: 又开了一个叫甲氨蝶鳞片，
1: 我知道。
0: 完了还有一个是阿法古化醇，哎，你说这药就吃了，
1: 嗯，
0: 多少吧。感觉好点了，因为他不是说疼了，我看在屋里有时候还咋吧咋吧挪几步呢，我说可能是疼的轻了，
1: 嗯，
0: 要不啊就坐在那儿躺着不敢动弹啊，
1: 嗯，
0: 哎呀也真是没办法呀，
1: 啊
0: 稍微好点吧，这药他就把那药停了，有时候吧，
1: 啊，
0: 时间一长了完了又犯病了，一疼起来呀就在那开始喊呐，又疼的受不了啊，
1: 嗯，
0: 你说他睡觉睡不好吧，他睡不好那我也睡不好啊，
1: 那当然了，
0: 啊还有一个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哦，那是男人很多见的一种病，是不是？
0: 嗯，这两年嘛，成天往厕所跑。我说你都长到厕所里了，
1: 啊，
0: 我说的，我还，
1: 啊，
0: 你还怪人家给你查出来病来？我说你还不看去，
1: 嗯，
0: 还怕人家笑话？谁笑话谁呀？我说你就这事儿的，你咋整啊你呀？那孩子成天能跟在你身边伺候你呀？
1: 嗯嗯。
0: 说心里话，真就动不了那功夫，我也整不动他。完了，我就寻思吧，我说给他买个收音机，让他听听吧，省得他一天老捉我。
1: 对，您这个办法挺好。嗯。
0: 啊，自从买了这个收音机以后吧，完了，
1: 啊，
0: 我们俩就那个坐在收音机跟前就听你讲座，哎，就听到这个您讲啊，您家这个狐假老高，哎，我们这也没犹豫。
1: 哦，
0: 当时啊就给老伴儿买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
1: 狐
0: 假
1: 老高
0: 把我老伴儿的命啊，
1: 嗯，
0: 给救了。
1: 啊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机缘呐，啊，是不是啊，
0: 可是呗，给这个用上以后，哎呀我老伴儿自己还说呢，哎你说我这是心理作用咋的，咋他妈见效这么快呢，
1: 啊，
0: 我说好使就是好使，啥叫心理作用啊，
1: 嗯难得的机会，
0: 嗯，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也就是十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疼痛减轻了，
1: 啊，
0: 完了还可以活动了呢，
1: 嗯，
0: 你说他自己高兴啊，我也跟着高兴，
1: 就是病好了，
0: 啊，
1: 家里头这是最大的愉快，您说的，嗯
0: 嗯对，又坚持用了20来天吧，我就发现了哈，
1: 啊，
0: 就他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吧好了，
1: 啊，
0: 现好了，因为没那么肿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他原先就是肿的厉害的时候吧，就那膝盖吧发热，比别的地方温度高，
1: 嗯，
0: 而且吧他觉得说胀得乎的难受，腿都不敢回弯，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手脖子那块拿东西都吃劲，那手指头吧，
1: 嗯，
0: 现在觉得也不那么胀了，能拿东西了，
1: 啊，
0: 还能回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现在呀是活动自如了，
1: 嗯嗯太好了，
0: 嗯，就这个狐假老高啊，这不我老伴用了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他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粗了，
1: 你看，
0: 就是他原来吃饭前吧他拿筷子我都看出来了，他拿都拿不稳的，一整啊就掉下来了，夹菜吧也夹不住，整的哪儿哪儿都是啊，
1: 就是
0: 后来吧我这一生气，我不给他拿筷子，我给他拿勺，
1: 啊，
0: 我让他用勺吃。
1: 您这个办法挺好的啊，
0: 是啊，现在看到老伴儿的手指呀，啊，也不那么肿了，完了也灵活了，
1: 嗯，
0: 哎，就是我又把筷子给他用了，哎，
1: 啊，
0: 现在用的挺好啊，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快呀，啊，骨关节的功能改善的特别快，也非常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嗯嗯，还有他那个膝盖吧现在也好多了，现在我都发现他自己从卧室，
1: 啊，
0: 再到厨房或者是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1: 啊，
0: 你说反正就屋里这么大地方吧，嗯，他就活动活动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也不遭罪了，
1: 恢复的
0: 相当快，他自己说啥呀，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次就是稍微疼吧，也就那么几秒钟的事儿，完就过去那个劲儿了，
1: 嗯，以前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他以前的时候吧就老想着他那个病，完了成天鸡巴闹的呀，
1: 嗯，
0: 老跟你闹别扭啊吵吵啊，哎，现在好了，
1: 嗯，
0: 我现在我都发现了，因为我俩呀，
1: 啊，
0: 不吵吵了，
1: 因为这种痛苦没有了啊，他高兴了，
0: 是，
1: 所以有这么好的转变，是不是？你也高兴，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那可是呗。你看现在我老伴儿啊，用那个护甲老膏都半年了，哎，他那个手
1: 啊，
0: 基本上现在恢复的吧，跟原来一样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我发现他那膝盖呀、啊，上下楼都没事了，他自己上下楼、
1: 哎、
0: 也不用说一步一步那么挪着上了，哎，上门走走啥的、
1: 啊、
0: 也行，反正吧。那不敢走远，怕累着了、
1: 嗯、
0: 在小区里边活动活动走一走，哎，发现挺好的。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还有胡老，
1: 啊、
0: 我刚才我不跟您说他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吗？
1: 啊，前列腺肥大。嗯
0: 啊，对呀，现在我也发现了，他现在呀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而且呀、
1: 嗯、
0: 也快了。现在呀、
1: 啊、
0: 他自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把门的了。
1: 没错，排掉的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说明前列腺肥大有明显的好转，而且前列腺肥大的吸收的比较快，前列腺不那么大了，尿道通畅了，排尿不困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
1: 这是很难得的。
0: 就是现在吧，就是你看晚上起夜次数少了，睡觉睡得也香了，也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你看现在吧、
1: 啊，
0: 就是他的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
1: 啊、
0: 真的，
1: 就是、
0: 做梦俺们都没想到能这么好、
1: 嗯、
0: 啊、
1: 哎！中老年的朋友，这两种毛病对咱这个干扰特别大啊，损伤也特别大，痛苦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咱们都能理解呀、啊，啊。
0: 嗯，胡老，真的，你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0: 就我老伴儿他自己一整就捣鼓、
1: 啊，
0: 没用这个护甲老膏之前的日子啊。都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1: 啊、
0: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那可不是。
0: 本来吧上个厕所就费劲，有点腿疼的、
1: 啊、
0: 受不了，尤其是到晚上、
1: 啊、
0: 一次一次起夜，一宿折腾个七八回呀、
1: 啊、那可不是嘛。
0: 但是自打用上了您这个护甲老膏以后吧，我发现了、
1: 嗯、
0: 我老伴的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现在我们家里人吧、
1: 啊、
0: 也都特别高兴啊。
1: 当然了、
0: 现在瞅他心情也好了，真的啊！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的老伴儿高兴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呗，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不得感谢胡老您呐！真的、啊、是您救了我们的一家人呐、
1: 哎，
0: 太感谢您了。
1: 这是您的一种福分嘛，啊，选择对了，碰对了啊！他们用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呀。所以您选用的选对了、
0: 嗯、
1: 正好这么一个机会，您听到了胡家老膏，而且及时用上了，马上就给您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嗯，是啊，是是啊。
1: 坚持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胡老，我们也有信心，老伴儿的病啊、
1: 哎、
0: 是能够完全康复，谢谢您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好，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 你领瑞迪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

0: 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哎，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

0: 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颅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 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6: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6: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

0: 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住的真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 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9: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5: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 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

0: 波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12所省外高水平大学组团式帮扶贵州9所高校，一年来实现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多项突破。
4: 李炳军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就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4: 锚定数字和绿色生产力，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
3: 守护传家宝，吃上产业饭。狗坝村集体经济破1000万，
4: 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盛夏时节，贵州清凉避暑产品吸引游客，各地旅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21到32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一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顶尖高校的科研团队带着前沿理念奔赴贵州，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的16个优势特色学科。一年多来，获批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零的突破，在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论文零的突破。一场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深层变革已然发生。这场全国首创的高校教育帮扶新模式成效如何？来听报道。
3: 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设计联展近日在贵州大学举行，展出的除了传统的艺术建筑类作品，还有不少人工智能、低空文旅、3D 制造等工业设计类产品。贵州大学2026届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吕冰杰
5: 设计一款面向康复人群、行动不便的人的一款机器人，它拥有的功能是取物、起身以及复杂的行动。
3: 贵州大学2026届工业设计专业毕业生韩东辰：
6: 我的这个是一个儿童无意识交互的教育类的产品，画面为主，点击它们，植物就会在生长，在脑子里产生自然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存放在博物馆里面。
3: 这是机械工程学院第一次参与毕业设计展，让毕业生们的纸上创意走入现实生活。贵州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王卫星：
7: 原来我们工业设计学科更注重的是图纸或者是纸面上的规范，布置这么一个展项呢，也是向浙大取了很多经的工科的思维和艺术的创作来进行一个碰撞。我们更多的会去注重产品的商业性的一些特点，一定是要落地。
3: 去年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浙大首批派出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领域的11名帮扶专家精准对接贵大，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全面吸收浙大经验。在浙大的帮扶下，该学科去年成功获批国家的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该学科从第71名上升至第65名。帮扶不是临时的搭把手，而是长久的并肩走。 浙大正在联合宇树科技、优必选等东部企业在贵州大学落地典型场景教学，让西部教育直通东部前沿市场。浙江大学帮扶团队负责人、贵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冯义雄：
8: 从今年9月份开始，贵州大学第一次开设以机器人为重点方向的这样的本科生班级，通过跟东部的机器人企业一起来做训练平台，围绕我们贵州省的副矿经开、消防、森林的巡检，类似这样的场景，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做训练。
3: 高校的组团式帮扶不是简单的送一程，12所国内顶尖高校组团式帮扶我省9所高校，每个帮扶团队由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与科研管理人员等组成，实行6年的驻点周期，还同步建立了跟岗研学制度，保证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年来，武汉大学团队积极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并同步建设了高标准实验室。武汉大学帮扶团队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孙蒙祥：
9: 生物学的研究更新很快，特别是现在 AI 技术出现以后，跟不上形势的话，你就只能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配备新的需要的仪器，比如说大型的服务器，要提高这个计算能力。大概再有最多半年的时间，整个实验室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3: 武汉大学帮扶专家、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助理王建波：
10: 我们这个团队入驻以后，引进了杰出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了1名。经过1年多的建设，院内的老师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3: 而在北京大学帮扶的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学科，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术视野也有了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获批项目数从此前的8项提升至17项。贵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李渊：
11: 执行项目或者说在撰写论文方面，以前的话我们做的话更多关注于本地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的话他们是全球的层面的视野，给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借鉴。
3: 一年多来，这场牵引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结对子不再是单向的书写，而是加速转向可持续的造血。在贵州理工学院，东南大学的专家牵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建设，将原有的

0: 各色学科进行细分，形成了航空装备与先进制造技术、航空绿色动力与低碳技术、智能导航与控制技术三个科研团队。
1: 东南大学邦孚团队负责人、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院长陈希元：
2: 从去年以来呢，在各个团队里也相继涌现出一些呢我们自己这个人才，有我们省的这个青拔，也有承担国家项目这样的这个人才。我们也是正在积极筹办一个国际的航空航天的一个研讨会，为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呢做一些这个准备。
0: 随着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进一步贴合产业需求，今年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本科生就业率稳步提升，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了航空航天企业。目前，两校骨干教师的共同研讨、联合攻关仍在持续，一条更为清晰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新路正在形成。贵州理工学院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杨建福：
3: 当前的东南大学和我们学校呢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是要推进东南大学和贵州理工学院的联合创新中心要落地。未来哈，在服务贵州地方经济这一块来讲，应该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均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四个大抓部署要求，就我省当前经济形势和下步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省领导蔡朝林、石化清、孙发参加。会上，广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鹏志、 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显红，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云涛，贵州乔治品酒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阳，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瑞松，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琴，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涛。 世界集团总裁曹国梁等八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围绕富矿经开、国企改革、具身智能、咖啡产业、文旅融合、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乳业和民族医药业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均认真听取发言，不时询问有关情况，就企业关心的具体问题逐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更好落实到下步工作中。 李炳均指出，“十四五”是贵州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型期，全省上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方式和动能转换，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经济社会在加快转型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充分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贵州发展态势良好，市场空间广阔，广大经营主体大有可为。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进取，奋力拼搏，顺应形势，加快转型发展步伐，不断创新技术、产品、业态和服务，下更大力开拓市场。 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全力创造良好条件，提供优质服务，不断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共同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0: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世杰、桑维亮、王中、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5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委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根据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规定，决定任命胡广杰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瑞代理贵州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会议期间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3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4: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数字的背后是各地以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为主攻方向，推动高端制造提速、传统产业换新、特色产业突围。来听报道。
0: 位于铜仁高新区的一家光学元件生产企业，从光学镀膜、精密冷加工到产品检测，各道工序有序推进。受人工智能发展驱动，企业的光通讯核心元件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产品适用于安防监控、医疗设备等多个 AI 算力场景。贵州铜仁旭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振中：
1: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增10条产线，每月产出4500万件产品。我们公司今年计划做到3.2亿，同比增长35%。
0: 产业园区的另一家智能终端龙头企业新建的新能源车载充电机及储能产品生产线已大规模量产，产品出口欧美、日本等市场。企业持续加码研发投入，依托信息化系统打通生产管理数据全流程，提升生产管理效率。贵州贝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向宇：
2: 每年我们投入的研发费用高达2000多万，主要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工艺的升级以及技术的改进。下半年我们预计所有的产线将满负荷生产，争取完成全年增长10%的目标。
0: 数据显示，前五月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传统产业正通过生产环节自动化工序增强生产过程的精度、稳定性与场景适配性。在六盘水市水城区的一家水泥生产企业，矿山年采规模420万吨，配备100万吨钴料生产线。依托智慧调度系统，企业对开采、运输、破碎全流程实施实时监控、智能调度，可精准实现按需开采、产能提升、能耗降低。位于红果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充电桩生产企业，年产能达2000台，依托持续研发投入，优化充电模块集成与功率调节技术，企业打造出智能高效、适配性强的充电设备，拓宽了市场覆盖率。来自煤矿运输企业的订单成为产值新增长点。盘州罗宾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套车间主任谭化凯：
3: 目前正在生产的是400千瓦重卡充电桩，这批订单主要来自老客户的场站扩容，需求量非常大，说明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在快速爆发。
0: 各地纺织业也通过科技创新、绿色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方式强化产业链发展韧性。前五月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6%。在毕节高新区的一家龙头纺织企业，1700多台高速喷水织机正在调试，预计7月下旬将全部投产。贵州宏盛轻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行政中心主任刘霞：
5: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旗子布、家纺面料、服装面料、油画布这些品类。目前我们已经接到3个多亿的外汇订单，客户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2亿元的产值。
0: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当地从事刺绣蜡染生产的企业自主研发了脱蜡设备，近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与传统手工反复煮洗脱蜡相比，这套设备将单批次脱蜡效率提升了5倍以上，色牢度与产品一致性也大幅提高。贵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龙昌利：
6: 我们自研的这套卷染、吊染、喷蜡、脱蜡设备全部拿到了专利证书，现在我们的传统植物染这个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专精特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具体落地。
0: 如今企业以新智生产力激发创新驱动的内生力，设计师依托 AI 辅助设计加快新品推出步伐，今年上半年企业年产量20万件，带动周边县市4000名群众灵活就业增收。
4: 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今年六月，贵阳国际陆港完成到发货物12.87万吨，同比增长13.29%，集装箱吞吐量8050标箱，同比增长49.13%。其中，集装箱单日箱量达到1649标箱，堆场整体利用率攀升至93%。今年以来，贵阳国际陆港公司抢抓产业发展机遇，深耕装箱业务，紧盯重点客户，持续拓宽货源渠道，丰富货源品类，成功拓展磷精矿、过磷酸钙、硫酸铵、螺纹钢等多品类装箱业务，货物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增长势能充分释放。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自6月26号全国公映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3号中午12点，《四渡》全国累计票房突破2.3亿元，观影人次超712万，在全社会形成重温长征史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浓厚氛围。当地时间7月10号，电影《四渡》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多个城市的30余家主流影院同步公映。观众陆志杰。
7: 片子整个事情的经过的脉络很清晰，一条主线是这个决策层，另一条战士这条主线，特别是一个小战士，他原来是一个要饭的乞丐，跟到红军走，从一个只为了生存没有思想的人，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4: 观众朱习德。
8: 还原非常真实的，除了青冈坡、土城、娄山关战役，还有当时在贵州的地下党的工作，林清、秦天真他们把情报工作其实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战士在前面浴血奋战，也有后面很多的默默无闻的战士在后面的贡献。
4: 观众杨鑫。
9: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借老百姓的门把去铺桥，同时也向他们付了相应的报酬，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又打动到想要二刷，然后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观看这部影片。
4: 今年7.1，遵义市播州区狗坝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91年前，狗坝会议在这里召开。如今，村党支部更续红色血脉，走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赋能、治理有效的融合发展之路。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0: 仲夏时节，狗坝村内绿意葱茏，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党支部牵头组建红色文化守护志愿队，以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守护红色家底。遵义市播州区丰乡镇狗坝村红色文化守护志愿队队员郑旭华。
10: 我们志愿队主要就是定期巡查会址、红军标语墙，搞搞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年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守护红色文化的劲头也更足了，能够守护这些传家宝，我感到很自豪。
0: 以红铸魂，以业兴村。狗坝村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杜仲、黄柏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并配套建设深加工厂房，研发杜仲茶等康养产品，搭建起产供销产业链条。狗坝村村民雷文静。
11: 我们土地都有转给合作社发展杜仲，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务工，收入也是还增加不少了。
0: 产业兴旺，助推基层善治。狗坝村搭建起村党支部加网格党小组加党员联系户加群众四级治理体系，细化网格服务，压实党员责任，精准化解基层矛盾，解决民生难题。如今的狗坝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风民风持续向好。遵义市播州区丰乡镇狗坝村驻村干部刘潇潇。
12: 村民有意见，网格员第一时间上门沟通，最终协调解决了问题。
0: 遵义市播州区丰乡镇狗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月。
13: 现在我们村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005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4亿元，我们将继续守好红色根脉，筑强特色产业，把狗坝建设得更美、更富、更强。
14: 贵州新闻联播。
0: 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饭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自媒体博主等深入黔东南，感受民族团结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新貌。来听报道。
4: 村超是黔东南州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村字号 IP 之一。 两岸媒体代表走进榕江，现场感受这场乡村足球盛宴。台胞自媒体博主欧明如
15: 觉得我们村超真正实现了从人民群众来往人民群众去，因为它是由人民自己发动起来的，最终呢还是回归到老百姓，回归到人民。这次可以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是站在场上能够跟球员一起来踢球，真是感到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4: 台湾电报社长江文斌，
16: 我之前来到贵州以为村超只是一个运动竞赛而已，但来到现场之后呢，台胞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他们大家都会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当地的产品做分享。
4: 村踢是黔东南州继村超、村 BA 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村字号新 IP。两岸媒体代表团换上民族服饰，走上村踢舞台，与苗族同胞一起共走跨越海峡的民族文化秀。台胞自媒体博主赵玉民，
17: 文化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传承发扬光大，才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就可以来到台湾也来个台湾村踢。
4: 媒体代表团还先后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丹寨县卡拉村、狮饼县台青创业基地花样河畔、镇远古城、黔东南酸汤食品加工厂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台胞自媒体博主廖国良，
15: 我体验到了十二道南门酒以及长桌宴，喝完这整个流程之后真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再去逛那个整个街景，拍完照之后真的是心旷神怡啊，整个风景把整个心情放松，真的很建议我们那个台湾的朋友可以来这苗寨走一遭，非常的好玩。
4: 台湾中华时报主任吴吉雄，
18: 多彩贵州，好山好水，那美食也特别多，是一个最值得旅游景点的地方，包括了它很多特色文化底蕴，值得来这边多看一看走一走。
4: 入夏以来，贵州凭借宜人气候与优良生态，推出乡村旅居、山水观光等多样避暑产品，各地旅游热度节节攀升，避暑旅居市场迎来旺季。来听报道。
0: 在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的六盘水，中山区月照街道依托月照养生古景区打造起连片民宿集群，73家民宿拥有床位2600多张。江西旅居客陈化梅，
19: 有3-4年了，到夏天我都来，都挺好，服务也好，环境也特别舒服。
0: 云秀西别院民宿负责人林霞，
20: 6到9月避暑订单基本上100%，重庆、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段避暑候鸟老人长期订单占比很高，不少客人一次性预订半个月至2个月的避暑房源。
0: 六盘水是中山区月照街道办事处科教中心工作人员张森林，
21: 准备在避暑季开展为期1个月的活动，专门针对来避暑的这些游客，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吃得放心、玩得开心、睡得舒心。
0: 在遵义市桐梓县，避暑旅居同样火热，全县现有乡村民宿2400余家，总床位超12万张，目前预订率约60%。楚米镇枕泉翠谷康养度假区生态优越，森林覆盖率高，80%的旅居游客来自重庆，旅游旺季可接待20000余名游客。重庆游客江淑凤，
22: 现在在那里住起很安逸，我一直要住到5年我才得回去，那里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安顺夏季平均气温21度，每年有超60万名游客到此旅居。仅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就有281家民宿投入运营。为解决民宿难找、游玩路线模糊等困扰，当地于今年3月创新打造候鸟驿站，为游客提供咨询、接送、分流、补给等一站式服务。安顺经开区腰铺镇党委委员杜科，
23: 将把候鸟驿站升级为避暑旅居集散地，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让驿站成为客流导入以服务输出的核心枢纽。
0: 作休旅居服务，丰富业态供给，安顺经开区还深挖工业遗产价值，让老厂区变身避暑文旅新地标。原602库潘苑文旅综合体日前正式试运营，项目以3线文化为核心，打造民宿、复古供销社、户外烧烤区等业态，可同时容纳约200人休闲游玩。同样是万山区夏季全域平均气温仅22度左右，地下矿洞常年恒温15至16度，成为避暑好去处。当地还创新推出山林避暑加深海纳凉游玩模式，打造差异化避暑体验，满足游客多元需求。黔东南州狮饼县主打白天漂、晚上嗨特色品牌，白天游客在山木河峡谷体验漂流戏水的清凉， 入夜后，音乐喷泉广场好戏连台，非遗绝技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持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游客李奥，
1: 这边就是山清水秀的，为这里疯狂打 call 啊，气氛太棒了。
0: 黔东南州石屏县文旅局副局长苏忠义，
2: 州漂流核心资源，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民间绝技，串起日夜文旅消费，打造石屏喷泉音乐会 IP， 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持续擦亮石屏

0: 地属标杆。今年暑期，两地推出山地运动、非遗展演、溶洞夜游等特色活动，升级配套服务，持续释放避暑经济活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晴，21到32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顺多云到晴，20到29度；都匀多云，22到34度；凯里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5到35度；铜仁多云，27到38度；七星关多云，20到31度；水城多云，19到30度；兴义晴，22到3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7: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6: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7: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8: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6: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17: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

0: 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 布里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 哥们，麻烦您换座吧。
3: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 南京前往香港。
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14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11: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9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连日来，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许峰：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把我们党的理论实现了一个体系化和学理化，具有一定的统领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贵州来讲啊，要树立忠诚、干净、担当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要展示贵州的新风采。习近平党建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引。
12: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全省党员干部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14: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红色沃土孕育鲜活课堂，全省2078处革命遗址成为开展沉浸式理论学习、党性教育的实景阵地。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如今，这栋小楼按历史原貌复原陈列，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先烈信仰初心。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刘伟明。
15: 展成重点展示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省工委这支地下骑兵配合红军展战贵州发挥的重要作用，讲解时深入挖掘史实和精神内涵，注重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雄的故事、文物背后的故事，让革命精神更为可感可及。
12: 从革命年代的星火坚守到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的织密建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贵阳市金源社区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曾考察的地方，牢记总书记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殷切嘱托。社区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务，研讨谋划，推动基层党建有力，民生服务有效，社会治理有序。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袁琴：
16: 我们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支部建在网格上，把力量承在楼栋里，切实把我们的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我们的基层治理的效能。我们将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12: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第一线，在民生保障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基层党组织在深学细务中汲取理论滋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支部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也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贵州磷化农资有限责任公司贵阳第二党支部书记田新兴：
17: 以我们先锋磷红引链动的党建品牌为切入点，针对像我们这样一个跨多部门的支部，以党建联建为纽带，联合了全国的各大科研院所，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用的深度合作之后，构建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12: 贵阳公交中部营运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杨家云：
18: 开通的便民惠民的这种专线呢，有41条，公交叫企业的线路呢有81条，公交叫社区的线路有10条，公交叫学校的线路有197条，公交叫医院的线路有13条，更好的解决老百姓出行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2: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学细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贵州省直机关工委委员、省直属机关工会主席吕东飞：
19: 省直机关工委将坚定抗牢，统一领导省直机关党的工作的职责，全面、深刻、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强化政治机关建设。
12: 贵州省委组织部党建综合处处长黄光耀：
20: 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扎实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贵州高质量发展。
21: 共产党人干事创业创造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正扎根民生一线，从教育、医疗、养老到守护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他们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
22: 陈桂平，吉安新墟村一名村医，行医已经30年，附近村子的每一条路、每一户人家他都记得很清楚。
23: 我经常晚上出诊到这条路，我闭着眼睛会一会走，对这条路太熟悉了。
22: 陈桂平虽然右臂残疾，但作为医生，当地的村民们也非常信赖他。这天记者跟随陈桂平到91岁的村民廖新娇家里做健康随访，
1: 哎，你好，我们
22: 每次见到陈桂平，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十几年间，陈桂平时常来送医送药，老人。

0: 经把他当成了亲人。
1: 关先生，转转。
2: 转。
1: 他还没转型。
2: 他都是每次都是转转转转转转转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吧？
1: 不管落雨落雪，你的馒头哪天我就来了。
2: 他说不管下雨下雪，只要打电话我就来了。
0: 廖兴娇家曾是贫困户，他自己身体多病，儿子在外打工。2013年，廖兴娇老伴突发脑梗导致瘫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陈桂平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群众的疾苦要时刻挂在心上，这是陈桂平一个朴素的信念。
3: 有时候我妈背上背痛嘛，半夜痛的时候打电话叫陈医生，他就马上就过来。我老爸在的时候经常打那个针啊，止痛药，那些消炎药，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负担，还有给我们免掉那个医药费。
0: 行医30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但凡村民有恙，陈桂平就会马上出发。在他的一个日记本上，详细记录着130多位村民的健康情况、地址和电话。
4: 2001年脑梗，2015年，这个是颈椎增生。
5: 对对对。
4: 这是你最早的这个健康的档案。
5: 对对对，在我脑里我都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人我就知道他有什么慢病。考上了那个医师证书。你看在这
0: 右臂残缺，成长为一名熟练的职业医生，这是一条艰辛的路。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陈桂平多处烧伤，截去了右肢。陈桂平家4代行医，悬壶济世，在父辈们的熏陶下，陈桂平从小也立志行医，治病救人，但因为残疾，通往梦想的路注定坎坷。
5: 有个病理的老师，他当时跟我聊天呀，说你一只手要来学医啊？我说是老师。他说这好难哎，有些方面跟不上，心里也焦急，也流过泪，但是流擦完眼泪，觉得还是要坚强。父亲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半边月亮也照亮天下。”他说：“你就是一个残疾人，也照样可以成就自己。”
0: 陈桂平毕业后来到镇卫生院实习。
5: 永远记得那个第一个病人，腹膜炎，大家老师闹我去。病人一看我一只手，哎，别，不，我不能让他得的。后来有连续几个病人不让我打，哎呀，心里我也难过，我说怎么办？
0: 陈桂平理解这些病人，但他不服输，他要把医术练得更强，让病人放心。
5: 我就买了一些注射器、输液器、针头回来，天天回来就在自己的身上练，足足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月。
0: 陈桂平的扎针技术练得炉火纯青，乡亲们口口相传，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为方便出诊，陈桂平买了一辆自行车练习单手骑车。一次夜里紧急出诊时，因为太着急，陈桂平出了意外。
5: 不是那个孩子嘛，已经2岁了，发高烧。当时我就怕小孩子高热惊厥，当时都是田间路，一不小心骑一下，把自己掉下来了。刚好那个右边那个大腿就坐在那个毛肚机杆上插进去了，我就硬生生地把它拔出来。那血啊，一直这样流，还是咬着牙骑过去。到你早上6点钟的时候，小孩子的伤也退下来，哎呀，感觉有点虚脱。那血啊，流的那裤子啊，这个全部湿掉了。
0: 这些年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骑行超12万公里，背坏了18个出诊箱，诊治患者20多万人次。
1: 是不是怀里的？有。
0: 对经济困难的乡亲，陈桂平就会减免大部分医药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5: 我们入党素食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投入进去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要奉献，无私的奉献。
6: 医务人员的战场就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是1996年夏天的事，那个时候还是
0: 在1996年的日记里，陈桂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他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而陈桂平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和人民。
5: 这是乡亲们有病有痛，我们必须就要上前守护他们的健康。我就是一直在坚信着自己这种信仰，就是觉得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做的事情。

0: 我爷爷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要用医术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乡亲。
1: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因为有无数个陈桂平，党的信仰被具象化了，老百姓都看得见摸得着。
2: 陈医生他就像一个小小的火苗，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以他一个人的行动力去那个带动其他的党员更好的去服务村里面，服务村民。
1: 六月的毛乌素沙地烈日炎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这几天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的党员正带着群众抢抓时间窗口铺沙帐种苗木。
3: 主要是正好这个雨季之前一个这么一个窗口，下雨之前这个种起来的话就是明显成活率比较高。
1: 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地和荒漠草原过渡区，是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治沙任务艰巨。
4: 多大面积这块有？
3: 这边是我们的三个村子，联合起来将近3到5万亩。
1: 以前治沙工作以村为单位，虽然各村都在全力推进，但因为治理方法标准和投入力度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治沙的效率。
3: 以前各个村也是各干各的，就像一盘沙子一样。
1: 困难面前怎么办？党组织不光要告诉大家怎么办，更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带着大伙劲儿往一处使。于是镇党委召集沙地涉及的三个嘎查的村两委一起商量，成立了沙地攻坚战联合党支部，统一调配资源，拧成一股绳。现在治沙过程中遇到棘手问题需要协调，大伙儿就直接在沙地上就地讨论解决。
5: 在带动三个嘎查联合党支部的情况下，党家的先干的情况下，从中跟着干，困难问题解决起来方便一点。
4: 这是阳柴吗？
6: 对，
4: 这都长花了哈。
6: 它成熟了以后，枣自己就往下撒，我们这个撒棒越来越多。
1: 在党组织带领下，治沙成效显著。在当地已经完工的15万亩沙地治理项目，记者看到苗木已经绿意盎然。2024年3月，鄂托克旗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湾毛乌素沙地攻坚战全面启动，当地把党组织建在治沙最前线，
5: 成立联合党支部，核心是解决沙丘草场交错地带的治理空白、重复施工、标准不一的问题，整合分散各方力量，将粮草局、技术干部、外来施工队伍、本地农牧民众的党员全部纳入支部统筹调度，打通人力、机械、技术资源的调配堵点。
1: 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治沙，哪里需要苗木、需要大型机械、需要技术人手，都由党支部来协调。经过共同奋战，15万亩沙地换了新颜。
7: 这个小泥鳅也是种出来的，对，它还有这个柳草，这个柳草也是，那不是这两根是它是苗子的。
1: 在治沙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取得牧民的充分理解。项目初期，很多牧民不理解，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沙地进行统一治理。牧民万顺发一开始就不愿意参与治沙项目。
7: 我记得这个书记这些聊了两次是三次，第一次我说不，我说不治，我说我不治，我那你治了我整个草原就没有了，我是个靠放牧生活的，你们谁知道能治好治不？
1: 于是联合党支部的党员们每天奔走于各个牧民家里，宣传治沙补贴等政策。光万顺发一户，当时的村书记吉日嘎浪就跑了好几趟。
0: 其他户子的牛羊揣我们家草场的话，这咋呢？我们说那么事，我们整体绿化了，一亩地有补助，生态环境改善以后，你100亩草场里面你能放3-5个羊，这都是以后的直接经济利益。
1: 在党支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加入治沙工程当中。看着自家沙地上冒出的绿苗，万顺发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了底气。
7: 每亩还给你补20块钱，哎，这么个下来还给你拉的网子。国家对这个，给我们牧民是确实做好事了。这个，这几年招待挺好的。你现在啊，你要是再说过上，甚至10年或者5年以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8: 嗯，党组织他有规划，他不会让你盲目的去干嘛。他凝聚力大呀，他能团结起来，联合党员，联合农牧民一块干，这个力量相当大。
1: 2024年以来，当地已经累计完成沙地治理100万亩，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毛乌素沙地上展现着一片片绿色的生机。这是人民的福祉，它离不开无数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坚守和付出。
9: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上班了啊，
11: 晚了，我得赶紧点。
12: 宝宝，妈妈走了哈。
13: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0: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2: 喂，妈，我挺好的。
13: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4: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5: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6: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7: 一家人健康平安。
18: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你阅读吗？
2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5: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